0: 再见。
1: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2: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0: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之前也谈过带状疱疹，和主任聊了聊之后呢，发现带状疱疹呢不仅仅呢是一个免疫的问题，也会跟我们的季节节气还有这种四季的交替有很大的关系。特别也提到了说，现在呢在您的临床当中也有不少带状疱疹的病患，原因是什么？为此我们也请到我们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主任你好。
13: 喂，你好主持人。
12: 为什么这个季节我们认为大家伙这个季节阳气生发呀？啊，中医不说吗，这个春夏养阳，那这个时候生发的阳气不是我们免疫力应该比较强的时候？然后您又提到了免疫力和带状疱疹之间的关系是它俩是紧密连接的。
13: 对，
12: 为何这个时候又会有这么多的带状疱疹的患者找到您呢？
13: 这个跟人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
12: 嗯，
13: 由于

0: 现在的比较，生活条件比较好吧，夏天虽然很热，但大家都愿意在空调房间里待，
1: 嗯，比较凉爽。
0: 因为外面，太热了嘛，所以就贪凉，吹空调啊，喝冷饮呐，或者是因为太热，晚上休息不好，都可以导致免疫力下降。带状疱疹的发病呢，和免疫力是有直接相关的，无论什么原因导致免疫力下降，都可能诱发带状疱疹的发病。
1: 所以，带状疱疹如果连线题来做的话，它一定就是跟免疫力是完全直接关系。
0: 对，完
1: 那是
0: 全
1: 不
0: 直
1: 是
0: 接
1: 是一
0: 关
1: 个
0: 系。
1: 双向的直通车？也就是说，当带状疱疹发生的时候，它的免疫力也一定就是下降的。
0: 对啊，首先呢，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出现了带状疱疹。但是当带状疱疹发病之后呢，因为病毒的侵蚀，导致人出现疼痛啊，或者出现皮肤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水泡之类的，都会导致患者的免疫力继续下降。
1: 疼痛难忍，睡不着觉，没有办法工作、学习、生活，他俩真的是双向
0: 对，他
1: 的一
0: 俩
1: 个
0: 是
1: 直
0: 双向
1: 通
0: 互相影
1: 车
0: 响的，所以呢，控制带状疱疹也好，或者是避免发生带状疱疹也好，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免疫力的提高。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说带状疱疹的易发人群，免疫力差，那么我们在想，是不是老年群体居多一些？
0: 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按照常规来讲，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呢是随着年龄增高而增高的，在理论上，50岁之前是很少发带状疱疹的，而60岁以上的患者呢，发带状疱疹的几率就高，并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带状疱疹这种病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的可能性也就高。随着年龄增长，比如说，过了60岁之后呢，几乎都60%的患者在疱疹，急性期过了之后会残存一些神经痛，但是有的患者呢，因为体质比较好，可能就自行修复，使这个神经痛呢，比较早就结束了。但是呢，有的患者的体质比较弱的话，或者是感染期的时候，也就是说急性期的时候，它的病毒低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对神经的侵蚀比较重，这样也容易留下疱疹或神经痛。所以呢，60岁低于70岁，70岁低于80岁，如果说90岁以上得带状疱疹了，都几乎可能100%留下疱疹或神经痛。
1: 所以，一是高龄，越高龄可能免疫力越差，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对。
1: 二呢，就是你越不早干预，最后的这个不光是他发病的时候是痛，之后的神经痛会蔓延很久，
0: 对，
1: 有可能会这样的情况出现吗？比如说这一波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呢，你因为当时干预治疗的时间病程比较长，或者一开始没有干预，最后拖拖拉拉半年以上，那么是自愈了半年或者一年，但是很久之后你会发现。一旦免疫力差，它这根神经就很容易链接到这儿吗？
0: 经常出现这样
1: 哦，
0: 的问
1: 真的
0: 题，
1: 会这
0: 对，
1: 样，
0: 经
1: 就
0: 常
1: 是它
0: 出现这样的
1: 会复发，
0: 问题，会
1: 而且
0: 复
1: 是
0: 发，
1: 原路径的复发吗？
0: 对。所以呢，带状疱疹本身呢，也并不是一个终生免疫疾病，不是说得了一次就好了。
1: 这不是有疫苗吗？那疫苗，
0: 有疫苗可以免疫，但是不能说自然免疫，就是说我得一次带状疱疹之后就好了。还有就是说，如果说疱疹后你留下的神经痛时间比较长，当你免疫力再次低下或者受到其他外界什么干扰的时候，这个神经痛呢可能还会发作。
1: 所以这个一适龄的这个年龄没有发生之前可以打，发生之后这个痊愈之后也可以打，是这样吗？
0: 对，
1: 这是一种预防的方式。
0: 这
1: 第
0: 个，
1: 二个就是提升免疫力。
0: 打疫苗呢是目前来说，预防带状疱疹最有效的一个方式了。它的打疫苗的时段呢，就是说，因为现在无论是国产的和进口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它预防接种的时间都已经提前了，以前是50岁以后才可以打，现在呢，分别在40岁啊，或者是我听说现在有的疫苗在研发18岁之后就可以打了，然后呢，如果是你不幸罹患了带状疱疹，那么在疱疹痊愈后的半年之后也可以打带状疱疹疫苗，
1: 痊愈之后，彻底就是符合我
0: 对，
1: 们在医疗当中的这个指标，你已经痊愈了，
0: 对，
1: 半年之后就
0: 就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打
0: 打
1: 这个疫
0: 了啊。
1: 苗了啊，这个很重要。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一些高龄的60岁以上的哈，这老年群体或者高龄的老年，但是我们身边的确遇到一些青年朋友，年轻的孩子也出现了带状疱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您这个在。我们的听众。

0: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一些年轻的孩子？我身边真的有。那到底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年轻的孩子是不是免疫力更强一些，他们的自愈能力更强，就不用进行干预就能自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视频端正在直播，现在你可以和我们的吴大胜教授来进行沟通的方式，比如说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交流。既然我们的主任是疼痛科，其实我们今天只是谈到了您的领域当中的一部分带状疱疹，
1: 对，
0: 比如说三叉神经痛啊，带状疱疹痛，包括这个癌痛，再包括其他的骨关节的一些肌肉啊、骨骼的疼痛，您也可以留言。欢迎大家呢，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带状疱疹的科学应对，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身边有这个小伙伴比我小很多的哈，年轻的孩子，那也出现了带状疱疹。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跟免疫力相关，您遇到的最小的患者是多大呢？
1: 我遇到最小的患者应该是32、33岁的患者。
0: 跟他聊过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饮食状态，才导致出现了带状疱疹的年轻化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了带状疱疹和免疫力直接相关。而这个免疫力呢，实际在日常工作中是和年龄直接相关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免疫力会有一些下降。如果年轻人得了带状疱疹，这是我们高度关注的患者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为什么他这么年轻，他的免疫力不足以抑制疱疹的再次那个繁育？这样呢？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够导致他的免疫力出现这么急剧的下降。首先我们就要问患者，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真的很疲劳？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啊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了他很疲劳，连续很久没有好好休息的话，出现了带状疱疹，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特别的原因出现了带状疱疹，那么是不是因为其他隐匿性疾病？
0: 还有可能是隐匿性
1: 重度恶性疾病，导致的免疫，比如说肿瘤患者，所有肿瘤患者几乎他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的。那么呢，其实年轻人得带状疱疹，如果自身没有那么过度的疲劳的状态引起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查一查他是不是有

0: 没有被发现的恶性疾病，或者是导致免疫力下降的疾病，比如说一些血液病啊，一些免疫风湿病啊等等等等，都可能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然后出现这个大脑疱疹。这也是给人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要关注你自己整体的健康了，你的整体健康可能出现问题了，然后才出现免疫力这么急剧下降，导致了疱疹的发生。
1: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也要加倍的小心才行，尤其是年轻人的夜生活多，熬夜，晚上再砸个地摊撸个串儿，喝点啤酒，这可能这一宿就比较兴奋，后半夜才睡，
0: 这就是
1: 或者长期的后半夜休息倒夜班的，这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
0: 对，
1: 那再加上一点我猜到的，还有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不良的情绪会导致人整体的一个变化。
0: 对，
1: 您给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案例好吗？
0: 我遇到的有一个36岁的一个男性，他是一个教师，
1: 真的，
0: 对他，并且他是一个高三的一个班主任，
1: 太辛苦了，
0: 5月末的时候得了大脑疱疹，就是因为每天都在焦虑自己的学生高考的问题，所以呢出现了这个疱疹。但是由于早期他还离不开工作，所以呢治疗呢相对来说就有一些延误。这样呢，在学生高考之后，他才来就诊，
1: 正式进入一个干预的这种正确的循环当中。
0: 不是，他这个已经略迟了一些，应该是大脑疱疹应该是疼痛呢和那个疱疹结痂之后一起痊愈的。但是呢，如果说疱疹已经痊愈了，那么还残留疼痛，尤其残留一个月以上的疼痛的话，那么就已经进入了疱疹后疼痛神经痛期了。
1: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带状疱疹的疼痛应该是皮儿也都愈合了，结痂的这个问题也都好了，那它疼痛就应该结束了，
0: 最少要在结痂后一个月之内就要结束了这个疼痛。
1: 如果说整个皮肤都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有一些疤痕，都已经没
0: 有
1: 伤口了，
0: 成交，对啊，
1: 然后还有延续的一两个月小半年还在疼，那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0: 这个说明呢，你自身修复的功能没有达到后期的要求，所以呢在疱疹侵蚀神经之后呢，你本身对神经的修复没有完成，所以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的这个情况。
1: 您看看，所以这个越早的干预越好。但是有没有人会他也想干预，可是他不知道一开始就是带状疱疹，会不会跟其他的一些皮肤的疾病跟疼痛有关的疾病能够混淆呢？
0: 带状疱疹这个病吧，如果说和其他的疾病混淆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它长得比较有特征，它是沿着神经走形长的，并且呢多数都是沿着单根神经走形长的，所以呢在临床上只要发病就可以很明确的诊断。但带状疱疹发病的早期会有一些误导，因为带状疱疹发病呢它分那么几个型，第一个就是说先起泡后疼，这种型呢相对来说诊断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说起泡和疼痛一起存在，这种型也比较好诊断。最不好诊断的一种型就是说疼痛先于起泡，有的患者疼了将近一周了然后才起泡，这个就是说先疼后起泡这种型呢，在疼痛的早期出现的时候很难诊断为大脑疱疹，因为大脑疱疹是以皮肤改变为主要诊断指标的，但单纯疼的话就诊断为大脑疱疹，这个有时候容易误诊，因为神经痛呢它还有好多其他疾病会出现，比如说由于脊柱的原因呢，或者是由于肋间神经的原因呢，或者是由于外伤的原因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身体内部的原因，比如说肺子的原因导致了这根肋间神经出现问题，受到影响出现的疼痛，这些都可以出现这样神经痛。
1: 所以没事多听听会养生会健康，可能就了解了这方面的内容。一旦有这方面的苗头，我们尽快的进行一个干预筛查就很重要了。一般这种如果说怀疑是这种带状疱疹的神经痛，是不是就到疼痛科一般查几个步骤就能够准确发现呢？它还没有就像您说的这个开始爆发的时候，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够判断吗？ 或者能说准确判断吗？
0: 光有一个神经的走向的疼痛就能准确判断，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难。
1: 嗯，
0: 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呢，目前在临床上还没有一个检验的指标，
1: 就没有什么一化验血、
0: 哎、
1: 它就出现了什么什么病毒，
0: 对，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检验指标能够确诊它。
1: 哦、
0: 而但是呢，像我们在疼痛门诊遇到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首先他不管什么情况，他已经出现了神经痛，
1: 嗯、
0: 那么呢，先按神经痛进行治疗，然后告诉患者一定要高度关注疼痛区域是否出现这种粗壮水泡，如果说回家之后出现这种粗壮水泡了，就马

0: 在这72小时内，足量的规范的使用抗病毒药物，就可能很有效的控制这种疾病发展的转归，能够让这种疾病呢，在相对比较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它整个的病程，同时呢，辅以神经营养药物和抗神经痛的药物的话呢，就可能很有效的避免疱疹后神经痛的发生。
1: 您刚才提到了足量的有效的这个药物的应用，在早期的时候，
0: 对，
1: 那就是可以减缓它整个的一个疼痛和患病的周期时长啊、那这种抗病毒的用药，也就是说我们平常不是一般有抗生素还有抗病毒、但是不是说一旦是病毒感染就很少有特效药，一般都是靠自愈嘛。但这个时候如果说带状疱疹出现的时候，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抗病毒药呢？
0: 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病毒呢，它是一个古老的病毒，
1: 古老的病毒，
0: 它本身、对，它本身发生变化的几率比相对来说比较小，和其他一些新发的病毒发生变化的程度呢，相比来说要弱一些，要慢一些。所以呢，抗带状疱疹的病毒呢，常规是有药物的，比如说那个修复定啊，比如说那个法西洛韦啊，那个比如说那个阿西洛韦啊，等等等等这些抗病毒，
1: 这是可用的，
0: 哎，都是可用的。在临床上呢，是有一些比较规范的抗带状疱疹病毒的药物的。
1: 也就是说，其实早发现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早期发现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0: 对，
1: 毕竟我们是疼痛医学科，所以解决的还是不疼的问题。
0: 对，
1: 是不
0: 是？首先
1: 是
0: 考虑患者疼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带状疱疹这种疾病吧，它本身也是个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如果说不加以干预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呢，也可以好。
1: 哦。
0: 啊，但是呢，如果说在早期病情比较重或者是自身条件不好的话情况下呢，还是需要加以干预的。
1: 我们有位朋友向您咨询了，他说主任好，带状疱疹发病没有皮肤疱疹是怎么回事儿？我不知道这个就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刚刚发病的初期只是已经有神经走向的疼痛了，但没起疱疹，是这个意思吗？那他还要再等吗？还要等他起疱才能确定吗？还是说现在可以用药了呢？
0: 一定是要等到起疱才可以确定是不是带状疱疹。起疱之后呢，可以使用抗病毒药物，但是起疱之前、我们可以使用抗神经痛的药物对这个疼痛加以控制。
1: 还有在这个时段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哈，大家伙比较关注，既然带状疱疹那么疼，大家都不想这个发生，而且呢又有了相关的疫苗，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打疫苗？除了年龄以外啊，这个年龄您也说了，基本上18岁还是12岁？
0: 我目前有疫苗是
1: 18岁以上都可以了，
0: 上不上市呢啊？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对慢性疾病的一些老年的慢病的要求？什么样的疾病是不能用？还是说这些都无所谓？包括特别想提示一点，就是有没有血栓的、跟血液有关的这样的一些患者，能不能用这类的疫苗？
0: 目前带状疱疹病毒疫苗还没有这么广泛的一个禁忌症。如果要是想打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可以到当地的免疫机构或者社区卫生院都可以进行咨询，他们会很明确地告诉你什么样情况可以打，什么样情况不能打。
1: 总之呢，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人群更广。
0: 对，它的适用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宽泛。
1: 比较宽泛的，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预防方式。
0: 对。
1: 第二个呢，当然了，就同步的预防方式就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还有就是您一开始就说了，说为什么这个季节出现带状疱疹的也不少，就是我们贪凉，愿意在这个空调比较凉爽的这样的一个房间、这种凉我们看不见，但是在中医里面叫什么风寒湿邪里面的寒和湿就容易、包括你经常愿意穿一些没有干的这个衣服啊，头发没干就出门了或者就睡觉了，这些湿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可能
0: 都会
1: 很大，
0: 有一些影响、
1: 慢慢的就会在体内发生一些变化，免疫力就会受到了侵扰。希望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哈，我们的这个雨季多的时候都能够让我们的免疫力能维持一个正常的水平。会养生会健康，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

0: 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8: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你的健康主理官。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实现我们的同步直播，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随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交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哈，大家对于疼痛医学科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有很多人可能就直接找到疼痛医学科了，遇到问题。
11: 对，
10: 那当然了，还有一部分人说头疼找这个头啊，这个神经科，然后关节的问题呢找骨科，还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咱再给主任一点点的这个时间，也说一说我们的科室可以针对哪些问题，不用等到下午两三点，可以直接找到您来解决。
11: 嗯，好，疼痛科呢，它是一个新兴学科，所以呢，大家可能过去对它不是很了解，都不知道疼痛科是治什么的，甚至有一些从事医疗工作的人也并不了解疼痛科是做什么的，都以为是对患者生命终末期的一个看护的科室。
10: 嗯，
11: 实际并不是这样的，疼痛科呢是对所有慢性顽固性疼痛各种有效手段进行一个综合治疗的学科。比如说像您刚才介绍的头痛，有一些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微创手术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很好的控制这个疼痛的发生。还有比如说呢，颈肩腰腿痛啊，我们也可以通过不采用过去那种传统的开放式治疗，采用一些新兴的技术，比如说微创介入手术啊，比如说冲击波治疗啊，来使患者的疼痛得以缓解。还有就是说很重要很核心的一个疾病，比如说是神经痛。
10: 嗯，
11: 这个神经痛呢就不单纯是疱疹后神经痛了，还有刚才在开始的时候主持人所说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呢更是一个很痛苦的疾病，号称天下第一疼。疼起来的时候呢，患者不能说话，不能洗脸刷牙吃饭，都很难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药物治疗或者是微创介入治疗，让患者呢从痛苦中缓解过来。还有一种疼痛呢 就是说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疼痛。因为糖尿病呢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它由于血糖对神经的侵蚀之后呢就造成一些神经病变。这神经病变呢就会发生一些感觉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麻木啊，疼痛啊，紧箍啊，或者是一些感觉的缺失啊，这都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一些特殊症状。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的增长，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出现的可能性呢就越来越多。而这种病变呢不仅会导致患者生活出现障碍，还会由于病变呢引起周围血管的变化，像糖尿病足啊一些情况出现，甚至呢有的患者会因此而发生截肢。而我们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些治疗手段，除了药物治疗手段之外，也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的手段给患者进行一个很好的疗护，甚至呢有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的治疗避免发生截肢。最起码呢让你这个截肢可以发生的更晚一些，甚至呢不会发生，这是我们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一个宗旨。还有就是另一个核心疾病，就是大家经常想到的癌痛的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肿瘤呢会给患者带来，患者和患者家属带来很多很多不便，包括一些心理啊、生理啊、身体上的一些情况。但最主要的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它会使患者的生命周期变短，还有就是说在最后这段生命周期中可能会患者因为产生剧烈疼痛而出现一些问题。甚至呢是有的患者呢都不怕得癌不怕死，像我们在临床上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说大夫啊我不怕死，但你不让我疼。也有就有了那句话说，患者可以带瘤生存，但不可能带疼生存。
10: 疼痛是很难忍受的，
11: 疼痛是很难忍受的。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药物也好啊，微创介入也好啊，镇痛泵治疗也好啊，这样呢来控制患者的疼痛，或者可以使患者在最后这段时期，甚至是患者在整个抗癌过程中都不会产生疼痛。就是说因为从现在来看，这个癌性疼痛啊是肿瘤的一个最大的共病。不仅仅是肿瘤，因为肿瘤原因产生的一个疼痛症状，而是另一种疾病。这两种疾病呢，我们要同时治疗，并且呢，其实这种疾病治疗起来呢，并不很容易。我们可以通过全院内的多学科共同会诊，也就是说 MDT 的方式，给患者呢提供一个非常科学非常有益的一个镇痛方案，这样呢使他避免在抗肿瘤过程中因为疼痛的存在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坏的想法。我经常说癌痛呢它在无限的摧残着患者的一个身体，也无限的摧毁着患者抗肿瘤的信心，同时呢它以一己之力不遗余力的挑拨着医护之间的关系，医患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再好的一个镇痛方案，如果说患者在这个镇痛方案接受治疗过程中没有很好的控制疼痛的话，他也会对治疗产生一个很不好的情绪，
10: 的确是这样，
11: 甚至对医生的治疗方案产生怀疑。
10: 会抵触。
11: 对，会抵触。
10: 因为最终要解决的是疼的问题，也是因为疼的问题才找医生。
11: 对，
10: 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心态上本身就能更有很好的服从性了。
11: 患者对整个治疗的前景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信心。
10: 所以听您刚才这么一说哈，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尤其在收听我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们，就了解了原来疼痛医学诊疗中心涵盖的面是这么多。特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包括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的腿部的神经的一些神经炎麻呀、痛啊、不舒服等不适症状也能够进行一种干预。那这个也有朋友问到了，我们就把它这个再深度的咨询一下。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初期出现了腿部的这种麻的感觉，这个需要怎么干预呢？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他的腿部血管啊、神经啊已经发生了问题还是没有发生问题呢？
11: 它分几步。首先呢需要到医院来就诊，通过我们的检查来看它是不是和糖尿病发生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即使是不是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和其他神经病变相关我们也可以进行治疗。但是呢首先要来区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可以采取不同阶段的一个治疗手段，包括口服药物治疗，包括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介入治疗呢包括一些交感神经的毁损啊，还有包括神经电刺激的植入啊等等等等，都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 控制作用或者调节作用、
10: 嗯、是可以进行干预的。
11: 对，
1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好朋友，他说今年46岁，疱疹长在了眼睛、额头、头皮上，结痂后出现、大小眼儿，是什么意思？结痂后啊，出现了大小眼，眼科检查说没问题，请问主任，眼睛还能恢复吗？啊，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11: 会，因为它疱疹它这个发病区域，它是发在了三叉神经第一期
10: 啊，它是神经拉扯到那个位置，它回
11: 不
10: 到原来吗？
11: 它是可能是在病变过程中，它的皮损比较大，对眼神经、视神经有了侵蚀，这样就导致了患者这次眼皮的下垂。
10: 哦，就是这个视神经已经在眼皮或者是视力块，
11: 它就在眼眶、眶下嘛。
10: 那个神经损坏了吗？
11: 对，那个神经，因为它是并不是病毒侵蚀的神经，而是因为它这个得疱疹的时候，它的局部的皮损比较深，它这个皮损侵蚀的，在这个皮损下运行走行的神经，而导致了另一只神经的损伤。
10: 就是这个神经损伤，我们知道一般都是不可逆的，是不是？那这就损伤了，这块神经就坏死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1: 对。
10: 然后它正常抬眼皮的那个神经
11: 就
10: 得不到它这个信号的影响了，
11: 对，
10: 所以它可能就出现大小眼。
11: 出现大小眼。
10: 那这种还能恢复吗？
11: 得看它病程时间多久。
10: 哦。
11: 另外呢，这个得到医院来就诊，看看怎么什么情况。
10: 那这个叫静物的朋友，要尽快的、尽早的去就诊。
11: 对。
10: 主任一般出诊时间？
11: 周三上午是我固定的出诊时间。
10: 嗯，周三上午可以找到主任判断，然后看是否还可以有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好，那这个叫做绚烂阳光说，科学养生健康医生还挺顺溜的哈，谢谢。还有这个李松说，主任疼痛治疗在吉林省内首屈一指，国内著名学者，的确国家级专家，不光省内，咱们是国家级专家。欢迎大家呢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呢，是一是科普，二是解决大家的问题，那也可以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最终呢我们也分享我们自己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学到我们的专业知识，在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我们知道就医干预，知道怎么就医，哪个科室大概你心里是有数的，而不是偏听偏信道听途说，然后找到一堆网络的问题、网络的数据去找医生去验证，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多学习吧，每天一点点的养生知识，希望可以像慧宇一样，像我们的老师，咱们共同来请教。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慧养生慧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疼痛医学诊疗中心主任、国家级专家吴大胜主任，和大家来说，其中我们在这个疼痛医学当中，一个比较占比也算比较多了吧，带状疱疹。
1: 嗯，
0: 在您的占的比重能达到多少？在所有跟疼痛有关的疾病当中？
1: 现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的比例在我们那可以达到30%。
0: 啊，那真不少。
1: 对，
0: 嗯。
1: 因为过去大家都不知道哪里去治疗这个疾病，也是随着这些年的对这个疼痛医学的认知，同时呢这些年疼痛学科的发展吧，很多过去形成疱疹后神经痛的存量，
0: 嗯，
1: 就是说以前找不到看病地方的一些残留下的患者，
0: 存留下的，
1: 对，因为现在。反而目前得疱疹之后，疱疹急性期之后，或者是疱疹后一两个月来治疗疱疹后神经痛的患者是很多的。
0: 嗯，
1: 在临床上呢也经常遇到说，以来我这8年了9年了，就出现这种，就是说不了解疼痛科之前，找不着看这种神经痛的地方，
0: 就觉得这个没有招，
1: 没有办法，
0: 包括三叉神经痛，在很多年前我也认为，一旦看到谁有三叉神经痛，那这就没招了，除了止痛药也不见得能好使。
1: 对，
0: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的医疗环境当中，医疗的这个技术真的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干预的方式和方法也会越来越多，但是需要我们多方的努力。
1: 对，
0: 那么医生可能需要走出来让大家知道，媒体也需要这个肩负我们自己的宣传的这个使命，也让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晓，老百姓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非医疗界的大家也不太懂的人呢，也需要找各种途径去了解这些事儿。途径呢很重要，但是科学的途径更重要，是不是？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带状疱疹，如果说初期中期或者比较严重的已经发展到这个一段时间了，这么长时间都已经出现了神经损伤，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干预方式都有哪些呢？你都会上什么家务事呢？
1: 在疱疹急性期的时候，如果出现疼痛，我们就会通过隐染神经，然后通过药物治疗，除非特别特别疼的患者，
0: 嗯，
1: 就是说药物治疗控制不能够取得明显疗效的患者，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通过局部注射呀，通过一些射频脉冲的调节呀，还有就是说通过现在最比较治疗效果比较好的神经电刺激啊，来进行一个控制。这样呢，就是说在早期，尤其急性期的时候，还是以促进疱疹愈合，避免残留下疱疹后神经痛为主，预防疱疹后神经痛为主。而在疱疹后期呢，就是说皮疹已经愈合了，皮肤已经愈合了，只有一些色素沉着了，但是呢还残留一些疼痛，时间呢还是比较短。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主要是通过一些基本药物治疗，一是控痛，控制神经痛，因为现在控制神经痛呢，有它专门的药物，比如说一些离子调节药物啊，一些抗抑郁药物啊，都可以很有效的来调整这种那个神经病的疼痛。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使用一些神经营养药物，这样呢，促进神经的快速恢复。避免过长的时间残留下这种疱疹后神经痛，如果说超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超过一个月了，已经到了疱疹后神经痛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控制神经痛之外，除了促进神经营养之外呢，最主要是控制神经痛的出现。那么呢，我们除了药物之后呢，还有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些那个微创介入手段，比如说局部注射啊，神经的脉冲射频呐，或者是神经电刺激，现在在国际上也治疗疗效比较好的一种治疗手段。通过神经电刺激呢，可以很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疼痛，然后呢来促进这种神经的自身修复，达到一个完全无痛的状态。
0: 神经电刺激，
1: 对，神经电刺激，
0: 这个就是让你原来短路的神经重新让它走到一个正轨。
1: 对，
0: 我们的神经其实遍布全身，而且错综复杂，就像是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有电线，都有电路，你弄不好哪一个，可能你电压一旦大了不稳了，它就会自动断电。那这个自动是一种保护，那我们的这个您说的神经走向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会不会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呢？还是说给我们一种提示？嗯，就是好多事情都是两方面的。
1: 它本身就是给人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神经出现了，你刚才那个比喻最好，特别好，就是短路了。
0: 短路了。
1: 对，它本来应该正常这么走，但是呢，由于神经受损伤之后，它直接跳过来了，就出现了这种异常放电的情况。在我们人为什么会出现神经痛呢？就是受损神经出现了异常放电，
0: 异常放电、
1: 哎、就出现了神经痛。而我们用神经电刺激的目的呢，是通过外接的电流，使这个异常放电得以控制，同时呢，在控制它之后呢，是更能有效的促进神经结构的一个正常修复。
0: 嗯，
1: 就是因为神经结构发生了一些错构，而这种错构呢，是有的是可逆的。如果说不能够和早期控制和调理的话呢，就可能出现那种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这个错构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经要养护，您不止一次的说过要养护好我们的神经，神经的养护药。我知道哈，这个从小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养护好我们的神经，维生素 B 族，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也会给家人给自己没事用点 B 族，这是一种营养药，但是不知道用的对还是科学不，还是说也要用的再专业一点，您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 B 族咋用，能不能用在这个平常的养护我们的神经上。
1: 维生素 B 族呢，对神经的营养是在医学医学界呢是公认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起到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发生病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一些维生素 B 族来达到治疗的作用，达到养护的作用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发生病变呢，维生素 B 族呢只是一些基础药物、
0: 哦，
1: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神经营养药物，就是专门用于已经发生神经损伤之后的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属神经营养因子啊等等等等，这些类药物都可以比较有效的来促进神经的恢复。但是呢，人类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和神经进行搏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种非常特效的药。
0: 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术，人类在很大一段的时间内都在和神经进行搏斗。
1: 在整个疾病治疗过程中、
0: 哦、
1: 有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于和神经进行搏斗。
0: 嗯，其实神经会影响到我们的痛。
1: 对，
0: 神经痛，无论你是牙疼还是哪儿疼，
1: 哎呀，甚至包括一些精神状态、精神意识啊，甚至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脑机接口，可以通过神经来控制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疾病的转归。所以呢，这个读懂作为一个医生，如果是不懂神经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去完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0: 嗯，所以您看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一位患者说了，眼睛在通过这个带状疱疹之后，眼皮都睁不开了，这就是一个点。
1: 对，
0: 它神经带动着我们每天的坐立行走，你的说话，你的一抬眼，一呼吸，你的肺部可能都连接到神经、肌肉、筋膜，
1: 多少套的神经系统共同
0: 太复杂了，所以
1: 完成这些动作
0: 还真得养好我们的神经。比如说有人说，哎呦，今天精神不好，这是精神，还有就是神经，就是可能需要我们好好的休息，你的休息也是营养神经的一主要的一大部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就是休息一定要充足，
1: 休息是神经恢复的最好的一个手段。
0: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保健的药品也好 ，B 族也好，是预防的，最终呢还得是要休息好。无论是让我们的整个的心脏、内脏的休息、睡眠的休息，眼睛也不要太疲劳，这都需要我们去养护。养生，我觉得就是在日常的一言一行、一食一餐当中。今天我们通过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话题呢，和主任聊了这么多，那希望在我们炎炎夏日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主任一开始说的少贪凉哈、啊，
1: 对，
0: 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尤为重要，就是在那么一点点的细节当中。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吴大胜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0: 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视频端为您实现我们的历史回放，无论是吉祥新闻端还是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您都可以反复听、反复看，也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来积极关注乡村广播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微推号，每天也有相关的科普文字、音视频等等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初审会与复审周围，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

0: 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976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新闻周刊，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下面魏希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青瓦白墙间的民族风情。本周人物为您介绍退休教授周游，一生只做一件事，为东北植物立传。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2026农文旅深度融合，田园农事乐园激活乡村新活力。本周聚焦2026年本科专业新增38种，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本周热点：光影点亮盛夏，多元好片解锁暑期生活。本周透视：折叠头盔能否守护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封面新闻：
7: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依托山水优势、生态优势、民俗优势、红色优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故事。本周封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六月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果园村，青瓦白墙间朝鲜族风情正浓。这里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旅游村，路修好以后，自驾游客明显增多。在这里，乡亲们每天向游客传授打糕制作手艺，秋千、摔跤等传统游戏和农业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9: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延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6: 本周人物，
7: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人物。周游是通化师范学院退休教授，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他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建立植物图库，为东北植物立传。本周人物，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0: 1962年，周游出生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儿时家里比较困难，附近山上的野果野菜是当时的重要食物来源。从小他就能辨认出山里的植物和野果，哪些能吃，哪些是中药材。工作后，周游发现以往的相关书籍里植物配图或是黑白手绘，或是模糊褪色，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行走在东北地区的山林里拍摄各类植物。
11: 东北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
10: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伴随着周游在山林一走就是40多年，每年有200多天身处野外，走访了1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林区，拍摄了50万张照片。他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

0: 和积蓄都留给了下一次出发。
1: 哇，这是对开绝吗？哇，对开绝。
0: 对开绝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陡坡林下，周游找了它十年，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草珠鱼，濒危观赏植物，长白山地区不足100棵。周游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年后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
1: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
0: 由周游拍摄并编撰的《东北植物资源图鉴》记录了东北大地225棵、2000余种植物，全套著作共10套，46260张照片，2000万字，重156斤，高1.3米。他用40余载的坚守，完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系统详实的彩色档案。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学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2: 亮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亮观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中央1号文件“农文旅融合”部署，依托稻虾果蔬种养基地打造田园农事乐园，园区开设插秧、采摘、浑水摸鱼等农耕研学项目，配套乡村市集、农家民宿。暑运期间，亲子客流激增，带动本地农产品直销，吸纳村民就近就业，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2026年政策大力扶持乡村新业态，农事乐园是农旅融合的优质实践。项目守住农业生产根本，把农田转化研学课堂，既满足城市家庭短途出游需求，又传承农耕文化。闲置土地农家资源得到盘活，产销一体模式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产业增效、村民增收，为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发展样板。2026年多地推进民生实事，社区公益暑期托管点位成倍增加，依托党群中心新时代文明站开设免费托管班，配备志愿者辅导作业，开展科普红色活动，覆盖外来务工低保家庭，不用高额报校外机构，解决家长暑期看护焦虑。2026年大力推进生育友好型民生工程，普惠暑托直击家庭育儿痛点，盘活社区闲置场地，公益模式减轻养育开支，兼顾孩子安全看护与素质教育。政策打破户籍限制，外来家庭同等享受福利，用基层便民服务为年轻父母减负，完善城市育儿配套体系。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社会救助法，6月29号到7月5号，全国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周，各地社区设立咨询点，推行救助业务一网通办、一门受理，同步上调低保、特困、孤儿补助标准。7月底，救助资金全部发放到位，打通困难群众求助渠道，筑牢基层兜底保障防线。今年完善分层分类救助体系，新法落地，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宣传周把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线下简化申报流程，同步提高救助标准，切实减轻低收入群体生活压力。从制度立法到资金提标，全方位织密帮扶网络，让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彰显2026年若有重扶的民生温度。
2: 本周聚焦，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聚焦。日前，高校的招生工作进入了关键期，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中针对考生和家长的关切，加大了对新增专业特色培养模式的宣讲力度。本周聚焦，请听报道。
4: 今年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所高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5: 2026年招生的专业主要有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人工智能等专业，学科方向深耕 AI 与无人系统、智能决策、国防大数据。

0: 据的交叉创新。我们还招收人工智能精英班，通过小班培养，本硕一体。
1: 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专业38种，其中既有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服务未来产业的专业，也有半导体工艺与装备等专业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此外，为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目前全国累计建设了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2: 大一进来之后不分专业，进来之后是强基础，大二的时候开始选专业方向，我们的教学名师做这部分学生的我们的校内的导师。大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给他们加一个叫企业导师。我们培养的目标是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卓越工程师。
1: 目前教育部探索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为中央最新部署高度关注的战略领域开辟及时响应的绿色通道。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专业，都是突破常规流程设置，有组织地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
3: 本周热点，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本周热点一起了解。
5: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本周透视，
4: 欢迎继续收听976新闻周刊，下面进入到本周透视。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必选项，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夏日炎炎，这种折叠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那么它的安全系数有多高呢？又能否守护我们的安全？本周透视一起来听报道。
6: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7: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
8: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6: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 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9: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
4: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青瓦白墙间的民族风情。本周人物为您介绍了退休教授周游，一生只做一件事，为东北植物立传。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2026农文旅深度融合，田园农事乐园激活乡村新活力。本周聚焦2026年本科专业新增38种，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本周热点：光影点亮盛夏，多元好片解锁暑期生活。本周透视：折叠头盔能否守护安全。以上就是今天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骑自己玩会儿，我这正是关键时刻，别捣乱。
1: 好的。
2: 免费签名，拿把投票，
3: 哇！专业代言，
1: 超喜欢他的。
4: 免费，
2: 现在走起，超多福利。
1: 这款游戏太好玩了。
5: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禁止诱导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资等网络活动，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禁止在企屋位置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网络安全靠你我，共筑清朗好环境，你我携手还青少年一条清朗网路。
0: 儿子，我看你们老师推荐了一部特别好的纪录片，这周末跟妈妈咱仨一起啊。
6: 好呀好呀。
2: 下面请欣赏快板表演，勿信网络谣言。
7: 竹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今天就来说一说网络那些假。网络世界真奇妙，信息到处跑，谣言真不少，您可别中招，有人瞎编造，故意来误导，不明真相就转发，后果难预料。要把谣言变，方法很简单，官方信息最可靠，来源先把关，逻辑细判断，夸张别轻信，多些理性和思考，不被谣言骗。网络空间要净化，人人有责任，不信谣来不传谣，生活更安稳，更安稳。

0: 有多少苦难。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

0: 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4: 哎，你怎么？

0: 你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人生共享。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5: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00到1:0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林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我们马上来迎进1号线上榆树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6: 你好，
5: 请讲。
6: 可以说了吧？
5: 可以。
6: 我是1997年结婚，是从黑龙江嫁到吉林榆树福安乡的，都是农村。吉林这边是1997年初二轮土地承包。我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分完了，所以这边我就没有地。黑龙江那边，我是黑龙江绥化海伦那个贡荣乡的，在他那边和这边差一年，是1998年分地的。他说我结婚了，这几年一直都在外边打工，没在家，为这个理由也把我的地收回了。就这样，我这30年没有地，一直两头空。
5: 您就是黑龙江的土地，由于您当时嫁到榆树之后，您当时户口迁出了吗？
6: 当时没有迁出，是在1999年6月份，我把户口迁到咱们榆树这边来的。
5: 那您的土地是什么时候被村上收回的呢？
6: 在1998年之前，好像是96年就给我收回了，说是在外打工人员，而且是婚嫁年龄的妇女，我们那边就是给土地收回了。
5: 嗯，好，我们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7: 这位女士您好啊，像您就在您这现在这种情况，咱们是两头空了。那么两头空呢，因为你是98年的黑龙江海伦，是你所在的乡是98年才二轮分地的。是96年的时候把你地收回去了，然后你的户口是99年才迁到咱们吉林榆树的。那么现状就是说咱们吉林榆树那个分地，因为当时已经结束了，那么你现在嫁着没有土地，那么现在咱要解决两头土，解决土地的问题，现在关键就是看你自己的面，就是说你自己这个黑龙江和吉林哪块对你更方便，说哪面有土地，哪面有可分的土地，你可以选择。选择好了之后，然后
6: 这不是今年年末就要重分二轮延包了吗？今年3月份我就去咱们吉林这边去问了，就福安乡我就去问了，他跟我说，我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土地，给我开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证明，让我去找黑龙江，然后我接着我就去找黑龙江了。黑龙江说是你的身份，什么组织成员身份已经就确定到榆树那边了，而且你户口提走30来年了， 就以这为理由，两头互相推诿，就是不给我地。
7: 哎呀，那么咱们吉林这边有没有地？你有没有那有没有可分的地？就是你
6: 他们有地。

0: 呗，机动地就说没有，那他们有，那不那机动地不是大队自己把着吗？
1: 不是自己把着，
0: 那说没有我也没办法。
1: 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呢？黑龙江和咱们吉林，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你自己选，按照现在的政策法律规定，你自己选择一条。比如说你现在你决心说，我就在黑龙江那边要地，吉林这边给你开一个证明，说非吉在这边没有地啊，没无地的证明，然后你那个集体净值乘以身份，像你这种情况，你就不用考虑先身份的问题，你就可以到黑龙江那边要地。黑龙江那边如果是最后说你这个黑龙江没有集中地，或者说人家那个最后说你这个不符合黑龙江的政策，那你吉林那边也应该给你地。你就是你不能两，就是就跨区域协调，你总而言之是不能两头空。
0: 这个动作我已经努力了好几个月了。
1: 那咱们吉林在榆树这边也开始分地了吗？
0: 他们现在种着呢，到十月份就开始分地呗。就是今年我去要地，我去问了，人家给我开个证明。
1: 不是给你开证明，你现在你在婆家这面啊，就在榆树这面，因为你现在户口也在这面，集体进入全身份是不是也认证到榆树这了？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搁榆树这要地啊？你村里边如果是有集中地的话，就是解决后地人员的土地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地的那解决不了，有地就能解决。啊，如果说那个承包方案里面是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可以那个找镇上或者县里去那个投诉。投诉不了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啊，就在咱们这个榆树这面，就可以解决。
0: 啊、哦，那我还像我这种情况下，在哪边要这个理由充分一些呢？还是在榆树这边？
1: 在哪边要理由都会有理由，都比较充分，就看你自己选择啊。你比如说榆树这边有地，那你就在这边要，因为你这边毕竟是离榆树这边要的省，你跑黑龙江的嘛。那黑龙江明年才可能，你说黑龙江那边可能明年才开始，是不是？
0: 对，
1: 咱们
0: 黑龙江是明年
1: 啊。所以吉林，我觉得你榆树这边如果你放弃了，那明年在黑龙江那整不着的话，那你真的两头空了。啊、
0: 对呀、
1: 啊。黑龙江那延包还没开始呢，你不可能单独你这一个事儿，可能
0: 是的。
1: 可能就
0: 是黑龙江那边我已经也去了。
1: 所以说你现在
0: 黑龙江那边我父母都已经没了，户口也起走这么多年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嘛，你生活实际是不是也在吉林这边生活啊？
0: 对呀、
1: 啊。你在生活的话，如果你要的地了，就跟你那个跟你家人的地都并在一起。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吉林这边说不给你地，他需要什么条件，你可以到黑龙江那边开一个无地的证明，在这边就可以要地了。
0: 证明我已经都开完了，拿回来了。
1: 两头无地证明都有了，是吧？
0: 对对，
1: 正常程序了啊。
2: 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村上提起申请啊。
0: 啊，上村上提起书面申请吗？
1: 对，提书面的申请啊。
2: 哦、
0: 啊。在榆树这边的村上先提起申请呗。
1: 是的，
2: 对、
1: 你们这边不是已经开始延包了吗？上次去上榆树这边村去提申请的啊。
0: 好的，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提示大家85815700线贡献，这是榆树公主岭的刘先生，久等了。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是咋事呢？我那个是98年分地的时候，我跟那个我的父母是那个单独一个户头，就是。自己是那个一个户口，我父母是一个户口。
2: 听明白了，您接着往下说。
3: 完了那个之后，就是，2018年确权证我们是搁户口的。那个后期之后，那个就到现在，就现在那个村政府要收我父母的地，这个合不合理？
2: 您父母都去世了，是不是？
3: 对，去世了，但是我们确权证在一块都是。
2: 贾律师，
1: 是这样的啊，您说的2018年确权的时候，那个你父母还在吗？
3: 确权的时候不在了，
1: 确权的时候就不在了，确权的时候不在了。然后那个你那个二等土地，但是97年分地的时候，你父母跟你们就是两个台账啊，单独分的。
2: 对，
3: 对是，
1: 当年分地是单独分的，两个台账，那么你这种情况就是两个台账，你们当年是户口也分开了，两个台账自己种自己的地吗？
3: 那个是那个地是我们抓一个揪，就是搁分开了，分在一起。
1: 地抓一个揪搁分开了，地抓一个揪，但是整了两个台账。
3: 对，是。
1: 那你们是自己生活吗？还是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0: 那个搁后头生活，我那个就是自从我出生到我父母去世，我们都在一个屋檐下。
1: 不是，你也不认识那你们那个，那你们为啥给你那个？你刚才说的，为啥你说是什么分给户口分给了？
2: 台账，他就是土地台账，当时登记的就是按照两户登记的。
0: 对。
1: 就是只有台账是按照两户登记的，但是呢，你和你父母是在一起生活的，户口在一起的，是不是？
0: 不是，就是那个户口本是两个户口本。
1: 啊，正因为你是当时就两个户口本，然后呢，所以村里面给你按照两户处理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这个情况很复杂的。如果是说当年你就是因为户口本是分开的，所以村里面就把你这个地给你整了两个台账，但是你实际情况呢是和父母，你和父母没有分开过，没有分家过，是不是啊？如果是你和父母当年的分地，我们也没有分家，抓阄是抓的一个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天天这个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就没分家，是属于一个户，属于一个户一起生活的。这种情况，如果你有相关的证据的话，他让你整容消亡是不对的。你不能说你表面上的说你给我整了两台账，我们就是两个合同的。你整两台账，我们是实际上是抓了一个就是在一起生活的，对吧？
0: 对呀、啊。
2: 具体得
1: 所以说
2: 看
1: 你
2: 你，
1: 这个，
2: 嗯
1: 看你手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啊？
2: 具体得看你手上有没有相应的证据。但原则上，如果您是两个土地台账、两个合同，按照吉林省现在执行的政策，您这种情况是属于整户消亡的啊。但就像刚才贾律师提醒您的，您看能否证明当时不应该给你们分成两个所谓的台账或者合同，看看您能不能有证据去证明这件事儿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提示大家，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控线。我们来看看，这是黑龙江的赵先生，延吉的朴女士，稍等一下，赵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请讲。
3: 那个我是黑龙江的，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叔叔家呀，他的那个土地确权证顶上多了两个外人，这两个外人跟他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那这个问题得怎么解决呢？
2: 这外人是谁呀？
3: 他那个名字，根据他那个名字，我们看不出来是谁。但是我上他那个我们当地农业农村局去查他那个身份证号，根据那个年龄推测是本村的人，好像是。
2: 那本村人咱不认识，没听过这名吗？咱说村一个村的。
3: 对，没听过这个名，这
2: 那
3: 个姓知道。
2: 当时下发确权证的时候，你们没有看吗？
3: 他没看。他那个确权证是我这几年才关注这个事儿，把他这个确权证才拿回家。要不之前他一直都搁村上放，他还不知道这事儿
2: 呢。那您到村上取的时候，就发现上面有不认识的人名，当时和村上提出了吗？
3: 提出了，提出了，村上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时候村上还说那个什么，等到27年土地得重新分呢，还说这些个不靠谱的话呢，还。
2: 当时就是说村上说现在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然后呢未来可能土地，当时这个咱们说了，村上的工作人员他可能自己盲目的判定说认为有可能重分，对吧？因为你黑龙江一轮二轮没调地，所以他可能判断三轮有可能会调，他只是这么答复您的。然后呢没有建议您如何提出咱们说修改程序是吗？
3: 没有，
2: 您现在到农业农村部门也问了，您听我讲，到农业农村部门也问了是吗？
3: 对。
2: 问了之后也说不能修改吗？
3: 他也没说不能修改，就说得等到那个我们那个村可多就是这种情况的了。
2: 就是名字都给写错了，可能张家的名写老李家了，是不是这种？
3: 各种错都有。
2: 好，听明白了，咱们问一下贾律师，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在流程上应该怎么办？贾律师。
1: 像这种啊，确权证上多了无关的人，属于这个登记错误。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这个是等到27年，其实不用等到27年，你其实都是可以这个改。咱们作为权利人，比如说你们家这个亲戚，他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也不受时效的限制，什么时候申请都可以。你就拿着咱们的确权证的原件，还有身份证、户口本，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二轮承包地那原始的什么那个台账啊，或者分地的底册啊，拿着这些东西，然后这村委会开个证明，写明这个确权证多这两名无关的人员，情况属实，同意更正，然后到农业农村局查这个的，到农业农村局就可以去更正登记了，就是这个。
3: 那现在就可以啊，我们去几趟了，他们也不受理啊。
1: 上村里面去申请啊，申请之后出面写着更正申请啊。
2: 正常应该由您村上出面。
1: 完村呢交到村里之后，村里面这个给你出个证，开个证明，证明是确实登记错，登错了，然后拿到镇上去审核，审核审核通过了之后，拿到县里边去批准，直接就改过来了。
3: 不经过人家对方本人同意可以吗？这个事儿？
1: 什么本人？你不说没有这两个人吗？他里面都不都跟
3: 这
1: 无关？
3: 这两个人有他的身份证啊，有身份证号啊。
1: 有身份证号能你是那个上你去申请能查着，确实是。确实真不真存在的这两个人，真是存在的这两个人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那个什么呗，找不到这两个人啊，
3: 那得上派出所核实呗，户籍
1: 不上派出所核实，所以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说向村里申请，申请是村里面是这申请更是无关的人员嘛，你自己有户口本身份证嘛，但是你们说这种无关的人员到底不是是真的无关呢还是假的无关，如果是真的有关，你说无关那肯定是不行，因为如果是确实是说这俩人是不是你们村的村民呢？如果是你们村的民，有可能就是有关，对吧？您可以找老台账找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如果说你实在不行的，你可以走法律程序，走诉讼的程序。
3: 这很费事啊，还是？
2: 那咱也得想办法改呀。您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要改吗？对不对？
3: 是啊，是
2: 啊。咱就得按这个程序办。
3: 关键是找了几次村上也好，农业农村局也好，他们都。也没说出来个怎么办呢，我们要求了之后他们就让等着。
1: 要等着，那你这马上就延包了，你实在要你等你要整解决不了，他们解决不了的话你走诉讼程序了啊，把这两个人除名除去了。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监控线，延吉的朴女士。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朴女士等的时间有点长。农安的李女士。
4: 哎，是我吗？
2: 是您了，请讲。
4: 啊，我咨询那个律师好，那个主持人好。我咨询点事儿啊。
2: 您说。
4: 我就是咋的，我那个分地那染吧烧给我弟了，完了是2011年给我补点，2015年给我补点，地已经补齐了。完，当时说的吧，等等，我要这个少种18年，2015年给我补，这我少种18年，我要经济损失。完了，政府去了，政府那个让我打12345，12345我也打了，政府也给我打了回去，让我到法院，我到法院去了，去了上个月5月22号法庭开庭了。开庭的村书记说的那个应该政府管，完了就给我一个叫那个裁决书，完了我找政府，现在政府呢党委书记不来，来了也不管，还让我再找那个村书记，完了法院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你要是政府镇政府吧给你提个处理意见，你要因为不合理你还可以继续起诉，现在镇里头不管呢，镇里头啊书记也不管不勒这份儿啊，我现在还应该咋整啊？
2: 那您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呀？
4: 那个处理意见书不是那个裁决书给我那个，他让我拿好呢，拿给那个镇政府，我拿去了那个复印件，他把复印件他那个也不给我呀，他就留那个复印件的。完了，我找他呢，他让我找村书记。
2: 您这样，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判决结果？您现在光、
4: 那个裁决书的大概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个我这个受法律保护，就是那个承包钱哪条哪款他也写了。完了，他也说了，这个应该归政府管。完了政府就不管呢，
2: 好了，您就跟我们说到这个判决结果就可以了，然后咱问一下贾律师，现在您说把这个咱们说了复印件送到乡政府了，乡政府是收了这个复印件，但是对接下来的处理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理态度，对不对？
4: 对对。
2: 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1: 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土地的纠纷呢，您刚才说了，村里面把这个地那个已经给补给你了，如果是说村里面只把地已经给你补完了，你已经取得这个土地传播经营权了，那么因为这个造成的损失问题，说你18年没这个那个这些年没种着地，这个损失的问题呢，按照一般的法律规定，就是 那个法院会认为什么呢？说你要是要这个损失，你得取得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0: 然后什么有损失啊，才会怎么怎么样反判。那么如果现在法院说人家这个以这个理由说你这个都土地承包经营权没取得呢，那么这个你这个应该怎么处理？是找你们镇找你们镇当地的政府啊，镇政府。那么这种情况，你要向镇政府去申请去啊，要求这个处理这个赔偿的事儿。如果镇政府呢，他应该他不处理，他应该给你出个书面的啊，这个书面的如果他不处理的话，那么你也可以
1: 啊，他不给我书面的呀。
0: 他不给你写，他不给你书面的。首先你要给他写一张书面的，书面的申请材料。
1: 他不给我怎么办呢？关键是他就不给我。
0: 你要写书面
1: 的，不让我上楼。
2: 您听着。
0: 你写他要那个，你写个申请，要求那个你所在的乡镇要他在期限之内限期履行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就是要他处理这个你家这个赔偿这个事儿。如果说他到期他不履行了，那么你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走这个行政复议啊，或者是行政诉讼的方式再到你们县里面去找。
1: 到县里去找哪个单位呀？
0: 到你们县的农市农业农村局。
1: 农业农村局啊。
0: 对，或者是县政府。
1: 农业农村局还得经过乡政府、
2: 县政府。
0: 首先就是你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因为咱没看着你这个到底判决书怎么给你判的如果是说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个说是法院给你裁定驳回了，说你这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之内的事儿，是吧？是这么跟你说的，是不应该不属于裁定驳回，不属于法院受理。那你们就去找你们那个镇政府，镇政府说是你书面的申请，要他处理你这个事儿。如果他不处理，那就不作为。然后你可以那个申请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跟你说这还再起诉，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原因。
1: 不是我到哪儿去啊？还得到弄安呢。
0: 对呀、你所在的这地呀、你们当地的县政府当地的镇政府去要求就给你处理呀、
2: 你应该先到您的镇政府提起。您听着，刚才贾律师已经重复好几遍了，您应该提起书面申请，这是第一步。如果他不予受理，您应该到你农安县再去反馈问题。您一定要听啊。你看您刚才我问了您半天，我问您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刚才咱们给您捋出来的实际上是法院不予受理，并不是您所说的怎么你判你怎么样了怎么怎么地的，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跟您理解的不一样啊。听明白了吗？
1: 关键是那个裁决书，法院给我这个裁决书，他让我拿了去找镇政府。
2: 是的，提起书面申请，李女士。听好了吗？
1: 那裁决书他已经留下了。
2: 您要提起的书面申请，提起书面申请，好，把这个话记住了，要提起书面申请。如果咱自己真弄不明白，我建议您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要不然咱自己可能年纪大了，我也不懂，肯定是有可能跑不明白的啊。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85815788 85815700控线，来看看，这是农安的江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你好，主持人贾律师，我有一件交通事故，我想问一下。
2: 您说。
3: 就是在就是在过节那天，我回家，然后前车有个急刹车，然后我跟他距离比较近，然后我也急刹车了，跟前车碰撞，我向左一打把，给对面车刮蹭，然后前车。我没让他走，后来前车就自己就走了，交警来了，然后现在后来交警一直没有给我们定责，现在那个前车车主找到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定责怎么定啊，就是前车有没有责任？
2: 您交警处理了吗？
3: 没有处理。
2: 贾律师。
0: 像你是这种情况啊，你说定责怎么定？你最后肯定是交警部门出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对吧？
3: 对，但是前车不是他跟我碰撞以后，他
0: 最后你是担心你说这个，因为你和前车追尾，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是追尾的主要原因，这肯定是个可能是你要主责。你说前车正常，如果是急刹车是那个避让啊或者红灯啊障碍呀、 一般情况下，如果前车如果是没有恶意的急刹车，前车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那个，你肯定就是主责，前车可能就是一个次责，或者最多是一个同等责任，
3: 但是前车是他走了，就是没经过我们同意他走了，后来现在，交警给他找到了。
0: 你如果是说如果是说前车是擅自离开了，没有报警，没留信息，属于肇事逃离，肇事逃逸，
3: 对，
0: 逃逸呢，原则上可以推定全责，但是如果有这证明你有过错的，会减轻前车的责任，加重你的责任，并不是说他逃逸了就是那个，就是他就全责，一定是全责。但相反，证据证明是你有过错的，那你肯定你那边还是有责任的嘛。
3: 哦，前车是急刹车，然后我为了躲避他，然后向左打了把。
0: 所以说前车是刹车，你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如果说前车是故意别车，那前车肯定是故意的急刹车，那他全责。你如果说你们在路上有纠纷了啊，他突然跑到你前面来个急刹车，那是他的全责，他这种行为很恶劣的行为。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要保持安全距离，肯定还是你的责任大。
3: 哦，那可以。那他逃逸，他的责任大吗？
0: 谁逃逸？
2: 逃逸，
0: 我说逃逸了，逃逸不能单纯的逃逸就推定他，就认为他是全责。逃逸的行为就是你如果逃逸了，原则上是推定全责。但是如果有证明你有过错，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你光那撞上了，或者你是造成交通事故了，反正你就是只能是减轻前车的责任，而不是说这是还是由他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3: 哦，那明白了。
0: 对
3: 呀，
0: 你这前车虽然走了，但是你追尾这个是你的事实啊，对吧？所以说这个大概率还是你的责任大一些。
3: 明白了。好的。
2: 好嘞，可以啊。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有朋友说想跟我们连线，咱们提示大家，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金霞。大家正在观看直播的时候，可以帮我们点赞啊，同时可以帮我们分享直播到朋友圈。大家有问题呢，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很多人以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呢被一笔抹去，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呢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啊，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应得的公道，是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大家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你撑腰，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就可以拨打素邦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18294567，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你的职场维权智囊团，现在联系我们，免费评估你的案件，别让属于你的合法权益在犹豫中溜走。提示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这是有一位99线上安徽的蒋女士，你好。
4: 你好，
2: 请讲。
4: 对方94年婚的一母亲，16年确权三母纠纷时。我家94年是大母子纠纷离异，6年我确权一母六分四。
2: 蒋女士，因为您可能有口音 啊，咱们这边听的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就别着急，您慢一点，我们是能听清的。您大概的问题我听清了，但是您一说快了，我就听不清数了 啊。慢点说，应分多少地，确权多少地 啊？说吧。
4: 对，他家分94年分的是一母七。16年确权三亩九分四。我家94年是九分离，16年确权一亩六分四。2022年，2020年也不是21年。我那南头有个沟，是个大塘，从南头捞沟呢，就跟那塘填起来。2022年，对方找我调地。他那个地就是一直给我，叫我那撇他连面地给他， 然后呢给我那个地，我家你的对方找来，给乔曼找来，你叫接在什么位，你两家

0: 这点打好，今后
1: 别着急，别着急，对方找您调地，然后怎么了？
0: 他给我的地给对方给别人拿扯皮了。扯皮我就不要了，我讲我还要回我原来的地，是他找我调的。我讲你给我地，你给对方找来，你两家给交接打好，今后叫我给别人不得扯皮，他不要找，就按诉讼没有事。过后人家那地是报给了2023年，2022年他找我还地的，我叫量找给对方找就量他别移，他就他家给我的。过去2023年对方敲门人家种地喽。结果头人家那地不是跟那位置找我呀，我讲那他给到哪我们就种到哪，讲我那草袋狗还有75公分呢，我讲那我就不能换了，我就找对方，我那地我就不能换了，他就讲意思我这确权不该拥有了，我这该不该拥有的，他告我侵占他私房气，
1: 好了，蒋女士，您一着急咱就说老家的话了没事儿
0: 就说我种一亩我种了一亩五分多，我要回我原来，
1: 那你们两个到底换没换成啊？您刚才提的
0: 过后我就不给他换了，
1: 就是换了一年吗？
0: 对，就换一年，
1: 换一年，后来就不换了，大家就还自己种自己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对方说您多种了他的地的情况，是吗？
0: 对，说我种一亩六分四，说我种一亩五分多，说我侵占他私房气，说我家自个拥有一亩。
1: 那实际上您耕种的呢？跟您俩，我说您实际耕种的面积跟你们换地之前耕种的地块有变化吗？
0: 有变化。他说他家换王德华地，又说他家中间有个4米宽沟，后期我要回我原来的地呢，我讲你给账目拿出来，他给账目盖上了隐瞒事实，他说怎么怎么的他自己写的，我讲你自己操作不为算，是不是这样的，把你账目拿出来，你呀那是多少地，你换人多少地，人种你哪里，你种人是什么地方，没有就告我家说我侵占他私房气，现在我们没有侵占他的，政府和大队帮他地量出来了，他给我调整弄些私房气三亩九分之才是不是才符合？现在他
1: 好了，
0: 一气打四亩六分八。
1: 好了，咱们大概听明白了啊，咱们请蒋律师给您说一说。
2: 刘女士您好啊，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您本来是您自己家的那个村里分的地。然后呢，你这个地呢，也是那个实际种的地呢，和分的地也是不一致的。您是有一块开荒的，什么沟啊开出来的，是不是？
0: 不是讲开荒，是对方，一亩七，确权3亩9分4，他告我侵占他四分七，他说他家就在用了三亩九分四。
1: 您听着。
0: 他现在他四亩多，四亩半。
2: 就不听我说了。
1: 您听着，别着急，
2: 你的确权证书是2016年登记的，说一亩六分四。
0: 2016年对。
2: 2016年登记的说一亩六分四。
0: 对。
2: 你这个确权登记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是对方口头说这个算或者不算的。当时你们只要是指口头协商换地了，只换了一年，后续双方你们自己种自己的地。所以说你这个土地互换的协议没有长期履行，也没有去村里做备案，这个法律上这个不认可。当然你们就可以换回来就没有问题了，对方自己涂改了隐瞒他原始的财账，单方面主张说你侵占了他四分七的地，他这个是单方自己改的，不能作为这个依据，你这个村里面和这里面现场量的这个数据才可以作为参考的。
0: 大队徐斌和彭明松是大队书记和大队就是监管我们村庄的，
2: 所以说他现在说你，听我说，
1: 您听着，
2: 你2零分地的时候，2018年确权的，还有这个台账实设的面积、确权登记的面积、四至边界，是政府依法确给你的承包经营权，你就单纯的你现在就口头的换地换一年之后了，你们现在都自己种自己的地了，如果说对方他说你占了多占了地了，得他有证据，那么现在村里面和这里面帮量了之后，把他的地量出来之后，你没有占他的地。他就没有权利说要你再给他返还多少多少地了，
1: 好了，安徽的这位朋友，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因为您手里头是有确权证的，所以说您现在咱说了不用去考虑他单纯的说他自己拿个什么证明这个事儿，咱是占理占据的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蒋女士，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榆树的秦女士，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你好，秦女士。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子，我家有老房子，4间房是老爷子的名，让我给翻建了，翻建成3间砖房，2015年翻建的。我现在想把这个房子变成我的名下，变我的名下，多少家有点纠纷，还有另外有两个

0: 是有两个姐妹，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上不动产那嘎去说想变更，就必须他俩得签字走继承这步，是这个事儿吗？
1: 嗯，
0: 我大队我也申请了，我这个国家这个低保，国家这个就是补助我也得着了，我自个申请我盖的、
1: 嗯，
0: 但是确实老爷子名让我给翻建了，
1: 嗯、
0: 他以为没通过他两家同意不同意，
1: 嗯、
0: 就是自个老爷子房子让我翻建了，
1: 嗯、
0: 我寻思也没啥事儿。完了，真正到一切全的时候，他俩就不让了，意思有他俩要的。
1: 嗯、
0: 完了，他俩不给我签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您听着。
0: 哎，好嘞。
1: 嗯
2: 嗯是这样的啊、哦，因为你刚才说是老人的房子给你翻建了，翻建之前老人房子在不在呢？
0: 在呀，老房子在，也在
2: 有。所以说嘛，现在是翻建，嗯，就我就问一下子，如果是正常翻建嘛，就是老房子你给他扒了之后，然后你盖房子了，你盖房子的时候老人活着吗、
0: 嗯？
2: 老人还在不在呢？
0: 全没了，全没了。
2: 然后全没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不动产经纪说的是正确的。
0: 老爷子没之后他我盖的，老爷子之后我盖的，完老太太盖完房之后没的啊。
1: 您听着，
2: 您听我说，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动产说的跟你说的是完全正确的，你必须走继承，必须哥哥姐姐他们签字，你自己翻建的，你拿低保补助的都不能跳过继承的直接过户、
0: 啊。
2: 为啥？因为你这个房子你盖的时候是老爷子的房子，你给人扒了，嗯、你给那房子给嗯。所以这个原来的房子就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了，继承的问题呢，你现在在原你又利用原来的宅基地，你又盖了个房子，原来那个房子是老房子，它是大家都可以继承的，所以说你盖房子的时候，你也是老爷子这房子名义盖的，然后拿的什么补助什么的，是吧？
0: 啊，
2: 嗯，
0: 对对对，
2: 所以说那个房子，嗯，所以这个房子必须走继承，嗯，
0: 那我没有他俩签字，我到哪也整不了啊，
1: 办不了，
2: 嗯，
0: 那死的了，那是办不了了，
1: 对。
0: 啊，那我这玩意咋整的？你说人俩他不同意，
1: 没有其他办法，
0: 没有其他办法，
1: 对，必须这么走啊。
0: 哎，好嘞，谢谢贾律师。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呢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你好，我看看这是线上的舒兰的杨先生。
3: 喂，
1: 请讲。
3: 你好。
1: 嗯。
3: 我是苏兰的，我有这么个事儿。2006年吧，我们搁村里就是干活挣的农民工钱，当时村里没钱吧，就跟俺们挂账了，挂到往来账上了。那现在我们村里有钱了呢，我找村里要了多少回，他们说这是时间长了，将近20年，说是这玩意得失效了，说是问问律师有这么回事吗？
1: 嗯，咱问问贾律师。
3: 我贾律师，
2: 这个时效的问题啊，按照法律的规定，民法上确实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这个时效是从什么时最长的时效是多长时间呢？是20年。那么在最长期限是20年，那你从2006年到现在呢？如果说超过20年了，如果说你从欠款那天开始到现在，如果超过20年了，确实过了时效了，如果但是呢，最长时间之内啊。这是个二十最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个什么时间呢？就是说从你欠款那天开始算，你要那个及时的主张权利。如果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没有及时主张权利，3年的时间之后也过了诉讼时效了，如果说人主张说你这些年都没有要钱，你也拿不出证据跟他要钱的证据，那么也是过的时效了。所以说现在说村里说时效的是拿3年说事儿，还是说拿这20年说事儿，那看你的具体的情况。如果确实超过20年了啊，从你那个打条那天开始算，村里跟你挂账那天开始算，到现在确实超过20年了，那你这个确实超了时间的，这就是麻烦了，上法院起诉法院可能也不一定能受理了。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还在20年之内的，那你现在你要证明就是说这么多年你一直跟村里要钱，否则的话人家说这个过时效了你也麻烦。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你这个除非说你现在跟村里要钱了，村里除了说时效这个问题之外，他也是承认确实欠钱，他也是答应给你钱，只是说现在没有钱啊，没有钱给你，政府就不是不给，有钱了就给，那也可以，那就时效就没有过。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看你怎么去做啊，挺复杂的，嗯。
3: 哦，他也承认，都搁那往来账上吧，都给我复印了，那手续啥都有。
2: 是的，你手续啥都有，就是他跟那什么呢？你就跟他要钱的时候，他说承认欠你钱，但是现在村里没钱，有了就给。你看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你把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就可以要。
3: 村里同意给就是来回踢皮球，反正他、就是。
2: 那你要村里同意的给的话，你把录音录下来呀。要不然你的话，你就真的起诉的话，人说你过时效，这个麻烦了。如果村里现在还有钱，也同意

0: 给你把这个证据录下来，他不给你之后，咱直接走法律程序，不就能要出这个钱吗？你不能再等了，20年了，等这么长时间了。
1: 是，当时是没有，就现在要了，一直要，这几年盯着要，要他也就是来回踢皮球，就是。
0: 嗯，现在自行赶紧走法律程序，村里有钱啊。
1: 啊，好了，谢谢了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跟我们节目打电话呀？电话号是多少啊？大家记好0431-8581-5799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我们来迎进双阳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啊，是我吗？
2: 是您啦。
3: 哦，这老头在年轻13岁搞大破鞋，搞了好几个。光我知道就16个，搞了这么多私生子，这些私生子对他有抚养权没有？
2: 您就是想问私生子对老人有没有赡养的义务，对不对？
3: 啊！
2: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这个私生子对这个老人有没有赡养的义务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权利的，承担同等义务的。这个。成年的子女对父母具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里的子女呢，就包括这个非婚生子女，就说这私生子，嗯。
3: 哎，
0: 但是如果是说，
3: 贾律师，你稍微大点声，我耳朵背，我眼睛不好。
0: 嗯，我是说这样的啊，就是这个私生，
3: 他有
0: 按照法律的规定。
2: 您听着，听着，嗯，好，贾律师。
0: 这个私生子，嗯，这个与这个婚生子是一样的，承担同等的义务。对父母具有赡养的义务，这是这个法律规定的，但是有一个但是有一条啊，如果是说父母，对这个子女，没有抚养过，遗弃了，就是一直没有尽过这个应尽的抚养义务，那么法院会酌情的减轻或者是免除这个子女的赡养义务的，啊，听明白了吧？
3: 他没抚养他这个私生子吗？那人家说的私生子能抚养他，不给他钱吗？
0: 对呀，就是这个关键。我最后让你听明白，就这个。如果是说他对私生子都没有尽过赡养、没有尽过抚养的义务，那么法院可能判决他免除他的责任了，免除人家私生子的赡养的责任，可能会判决免除责任。
3: 私生子就对他没有养啥，没有抚养权了。
0: 对，没有抚养的义务啊。如果说这个父亲没有对这个私生子进行过抚养过啊，没有尽那一点做父亲的责任，那么如果是想让人家给你拿这个赡养费，如果你人家不拿，你看法院去起诉去了，法院就会酌情的减轻人家的责任，甚至说可以免除对方的责任啊。
3: 哦，
0: 嗯，
2: 还有其他疑问吗？
3: 还有一个，他这现在吧，他不怎么胡言乱语啊。他打我这一辈子骂我一辈子没有点好，他这一辈子没好好过家，他胡言乱语啥都说呀，他不说这眼汉那眼汉了，这我应该起诉的呀。
2: 你俩现在还是婚姻关系吗？
3: 啊，
2: 那您所说的起诉，您的目的是什么？您是想跟他离婚还是怎么的？
3: 不是离婚呢，他总说胡言乱语啥都说呀，埋怨别人了。
2: 那他是有精神类疾病吗？
3: 我说他有病了，我说上医院想检查了，不检查他胡乱你啥都说呀。
2: 那这不还是您自己的家务事吗？你看你又没有想离婚，你又没有办法判定他是否有精神类疾病，那您上法院起诉啥呀？你要诉的是啥呀？
3: 那他胡言乱语啥都说。
2: 他胡言乱语啥都说，您作为家属，您作为配偶，那咱就得能管着能拦着，那就得是您要做的呀，那没办法呀。咱要不说您对他，就像您刚才又说人家有私生子，您现在又说他可能怀疑他精神有疾病，又觉得他对您有什么打骂，没好好过日子，那您可以作为，咱说了，您作为配偶可以选择跟他离婚，不管，这也是您的权利。您说我要起诉离婚，这是您的权利，您还想跟他过，然后呢您又抱怨他有私生子，然后您现在又说他打骂你，然后我问您是否想离婚，您又不想，那您作为配偶，咱说您就得管着呀，那咋办呀？
3: 不是我不好跟他过，他想要跟我俩离婚，我没说的啥，没说到地上呢。
2: 那他想跟你离婚，你想不想离呀？
3: 说离了，他不离，离他没人给他做饭的，没人。
2: 那不用，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他要跟您离，您离不离？您同不同意？
3: 我同意呀。
2: 您同意的话，你们俩如果要是他要提出离了，你也同意，你们两个人直接到民政就可以扯证了，也不用上法院。
3: 哦。
2: 到民政局就可以啊。
3: 不行，不想磕碜。
2: 嗯，妈，那不用考虑这个，咱说了，结婚离婚都是自由的，不用考虑什么这个离婚了就怎么样啊，不用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两个人感情破裂过不下去是可以的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来看看梨树的崔先生，东辽的刘先生，稍等一下。崔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姓孙
2: 啊。您姓孙呐、啊、孙先生啊。孙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嗯，请讲。
4: 跟咱这里边收获不计钱那块合不合理？
2: 什么合不合理？
4: 这里边收获不计钱。
2: 什么？
4: 这里边收获不计钱。
2: 村里往回收地钱？啥地钱？咱别说话含糊不清的。
4: 不是，我是村里边收过地钱，交接地钱。
2: 交接地？
4: 不是交这边收过地钱，交接地钱，不是不交钱收地。
2: 就是五保户的土地，村上现在要收回，或者是要收费，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您跟五保户是啥关系啊？
4: 啊，我是本人。
2: 您是五保户本人，您进养老院了吗？
4: 没有。
2: 您现在是还是在自己生活是吗？
4: 对。
2: 那您在跟村上申请享受五保待遇的时候，是否和村上谈了什么相关的协议？
4: 这我不知道，我家里人办的。
2: 你不说你是本人吗？
4: 对呀，是本人呢。
2: 啊、嗯，那您得去问清楚，现在咱们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之前了解到，现在有的五保户啊，个别情况跟村上可能谈了，说我现在就要享受五保待遇，跟村上讲的地我也不种了，村上就可能要把地收回，这是一种情况，这属于自愿放弃，得了解您是什么情况。
4: 我地没放弃。
2: 所以说您不说您没有去办这个事儿，您不了解吗？那村上是以什么原因要收您的地钱呢？是您的承包地，村上现在说是要收回对外发包，还是说你现在自己想种你就得交费？所以您看，崔先生，我这不跟您说呢吗？您得看跟村上，您现在要享受五保户待遇，村上告诉您这里有相应的政策，您得把这政策了解清楚啊。
4: 啊！
2: 您看，你又说不是自己办的，又说您是当事人，完又说村上跟您说的，那到底是不是您自己在办，享受这个待遇啊？
4: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我问问吧。
2: 崔先生，这样您可以现在挂断电话之后跟村上再确定一下，我现在什么条件，我要享受五保待遇，镇里有什么样的文件针对我要享受五保户待遇，有什么样的政策文件，有没有红头文件，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好不好？
4: 这说实话的话，没有这文件吗？没文件就
2: 是的。您现在，你看您现在什么也没说清，到现在您就跟我说了，现在我了解到的有效信息就是您是五保户，享受五保待遇，但其他任何信息我都没有了解到，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嗯，那您就这样先去再问一问，然后回来给我们打电话，明天中午12点贾律师也还在啊、哦、先把问题了解清楚。您说您说话含糊不清，村上收五保户地钱啥意思啊，对不对啊、哦、来接着迎进下一位东辽的刘先生，久等了，提示大家85815788585700空线，有法律法规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你好刘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
5: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我这个贴身证上吧，他这人填这个信息吧，他有误。老伴儿呢，填上老伴儿和二闺女填上其他亲属，这玩意儿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啥说的？
2: 户主是您是不是？
5: 啊，
2: 然后呢，您的这个配偶和孩子写成了其他亲属，
5: 哎、
2: 您怕延包的时候会有疑义，对不对？
5: 对对对。
2: 嗯，好，咱问一下贾律师，贾律师。
6: 嗯，这先生您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咱们确诊证上面这个，确诊证把二闺女写成了其他亲属，这种情况要经过要那个延包的时候要把它改正过来啊，要一般情况你就改成土地延包，要按照完全正确的那个这个信息来填写，那么你把它写成其他亲属，延包可能你就写成其他亲属了，其实呢，从本质上来说不能影响你延包。但是这个呢，是多少有点瑕疵在里面的，因为是本身是你的闺女和你的老伴儿，那形成其他亲属的，将来那个他们那个将来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那继续耕种土地的权利，所以说你就要跟那个村里面叫他纠错啊，把这个写成这个按照真实的这个亲属关系写，
5: 那得什么时候去
6: 延包，就是延包的时候申请就可以了。嗯。

0: 在研包时提出要纠错、更正啊。好嘞，我们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东辽的刘先生。
1: 我是一通的。
0: 啊，系统死机了，这是一通的啊。你好，
1: 嗯，
0: 这位女士，您讲。
1: 啊，我是咨询有关我家公婆的土地。

0: 在他们去世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俩在外边打工啊，完了，上面政府颁发这个土地使用证时候放到家里了，完了我们也没细瞅，然后村里头就说我们公婆是整户消亡，整个整户消亡说的啊，从21年就开始收费，这老两口的地就是收费，收了到25年，25年。这不是我们发现这个确权证，我们是在一起的嘛？完26年，今年又收我。我说这你们不是这个是这个你们这个收费不合法。我们这不是上边一直就是说的这个确权证啊，什么经济组织成员呢，在一个什么确权证上的话不算整户消亡嘛？我一看我们家这也不算整户消亡，你继续收费那是不可以的。当时我们。这个确权证啊，我们在外边打工也没细看。
1: 你们土地台账是在一起的吗？当时分地是分在一起的吗？
0: 分地时候是老头老太太抓阄，是自己抓的。
1: 是独立的。然后在土地确权的时候，实际上老人已经去世了，是不是？因为您刚才提到老人去世10多年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好，那这种情况咱们请贾律师给说一下。
2: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所说的，就是当年那个分地的时候，那个老人他们是自己抓一个阄，地都是单分的，自己过自己的日子。然后呢，在确权之前的老人就已经过世了，那你这种情况，一般情况就认定是整户消亡了。虽然你们确在一起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一定要是这种情况，说那个你认为不是整户消亡，那么可能最后走的法律程序对咱们也那个后果可能不是太理想，不是太有利，
0: 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就这个确权的时候吧，我能详细跟你说一下。
1: 您不别详细了，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了。对，
2: 不用详细啊，因为你确权的时候，就是你老人已经不在了，
1: 已经去世了，
2: 老人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你们确权的时候你们也没在家，就是当年这个交款是看什么呢？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你跟老人是不是那个地是在一起的？如果说你们当年的时候就是两个承包合同，自己种自己的地。是抓了两个阄，那这种情况，现在按照现在的政策，那就是属于整户消亡的，
0: 那我们那个确权证就是无效啊？
1: 跟您确权证无效没关系，咱们现在说的是您跟老人两个是独立的土地承包合同，独立的台账，按照现行的政策，我们界定为整户消亡，是您指在分地时独立的承包户，这个户咱们灭失了，那么我们就界定为整户消亡，跟您的确权证是否确在一起没有关系。
0: 确权证确到一起没关，我们这个就是说，
2: 这种情况我
0: 跟
2: 你说啊，您是不能这种情况，像你家这种特殊情况，不能单单的只看这个确权证，所以说像现在农村这个土地就是整户消亡的，是可能每家每户的情况都不一样，要看具体的情况。当然，有的人家说人确到一起了，可能父母还活着的时候确到一起了。当年分地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台账，但是那两个台账并没有反映真实的那个种地那个当时真实的那个性质。可能当年不是人确实是两个台账，但是人家可能在一起，人一直是在一起生活的，
0: 对呀，
2: 不能认定整户消亡。但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当年你跟老人的话，确实是说抓了两个阄，自己分自己的地，自己过自己的日子。那你就认定整户消亡就没毛病。
1: 我们现在判定初步判定您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啊，一通的这位女士。您这属于。
0: 你能不能听一下？就是说的抓完阄，我们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这个地，我们就一直在一起种啊。这就是
1: 一通的刘女士，我不跟您再多重复了，因为我节目已经到点了。按照您现在说这个情况，我们了解到省里的政策属于整户消亡，是没有异议的。您不用说，刚才贾律师又提到了说，那有什么情况我们在一起生活，然后您说啊，我们在一起生活一起种，您抓了两个阄，两个土地台账，两份土地合同，且在确权时老人已去世，您这种情况就是整户消亡，非常肯定。刘女士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中午直播就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呢，依旧会有律师做客，大家可以关注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043185671234，没有添加微信的记好群号18294567 18294567。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您服务。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

0: 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天再见。
1: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2: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说到吉林省的舒兰市，家喻户晓的莫过于口感醇香的舒兰大米，还有形成特色产业的舒兰白鹅。可是很多朋友只是知道他们端上餐桌的这个模样哈，却很难想象这两件的乡村好物能和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呢，焕发出全新的文化价值。
5: 纪燕瑞，吉林省乡村工匠，舒兰市文旅推荐官，舒兰市粘土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那么多年来啊，吉老师不仅是潜心钻研粘土画的一个技艺，而且呢，在这种守规的创新过程当中，也是巧妙地利用当地舒兰的资源创新的尝试。大家知道啊，舒兰白鹅这是地理性的标志名片，但是舒兰白鹅的羽毛融入粘土画的创作，你见过吗？所以这样的一份技艺在作品当中既丰富了它独特的一种层次感和那种灵顿的气韵，而且呢还别出心裁地将咱们这种普通的稻米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设计成像我们女孩子非常喜欢的项链、耳环、大米主题的饰品，让田间粮食变成精致好物。今天乡村推荐官邀请到纪燕瑞老师来分享他的这一份我觉得是工艺匠心背后的创新的思考。咱也看看小手艺如何助力乡村产业文旅发展新变化，擦亮舒兰本土特色名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纪燕瑞老师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纪老师。
7: 大家好，我是纪燕瑞，我是舒兰市文旅推荐官，是吉林省乡村工匠，也是粘土画非遗传承人。大家好。
6: 欢迎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说到这个粘土画，大家可能在平时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也先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粘土画这样一个非遗的技艺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特点，也分享一下当时您是怎么和我们粘土画进行结缘的。
7: 好的，粘土画其实是受我们家里人就是说影响几代人的这样。最开始土呢是采用山间的、山林间的，它分光照有阴面、阳面的土，它用我们的糯米就是东北的那种粘米，用这种叶去和，这样的话调和完之后它不干不裂。我呢是从小就喜欢画画，最开始是画国画的。后来呢，其实我在国画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怎么能把我们家里传承的这些用到，我把重心最后还是放到了粘土画上。但是现在用的粘土是改良的，最开始我们家属到我妈妈这块的时候就是有粘土矿了，它就像面粉一样。你像我的作品现在有纯的粘土的，不是需要什么掺一些什么东西，它特别适合用那种做成风景画这一系列的。
5: 你看我们说呀，这个创作的记忆它的源头是什么呢？是自己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观察生活，用心的去观察生活。那么这个在纪燕瑞老师的身上我觉得体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我们说爱着土地爱得如此深沉，爱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爱我身边的花草树木。其实刚才说到粘土画的创作是相对单一的，但是呢让这种特殊的技艺传承老的技艺，怎么样让它持续的创新，这个粘土画和创新上，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这把直播间也摆放了两个也是我们传统创新的这样的一个作品，老师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创新它的灵感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这些年你有一个怎样的一个心得体验。
7: 就是我曾经是在南方，2018年才回来，我看到家乡的土地结合我的粘土，我想着我们家乡竟然有白鹅、有大米、有稻草，为什么不能结合在一起呢？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中间有很多过程，因为比如说在鹅毛这块我是不太懂的，我是亲自上乡下收的鹅毛，又洗，它又有味儿，它又脏，我洗了6个多小时，裤腿子都湿了，我又晒鹅毛，脑子也比较笨，没有用网纱罩着，满广场都飘着我的鹅毛。但是在我想了很久，又查资料，最后我洗出了我想要的鹅毛，又结合我的粘土画融在一起的。源于什么？源于我对家乡的爱，其实更多的是家乡对我的爱，这么多年我回应了。
6: 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份非遗的这个手工的一个传承，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过太多的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大家都是在守正和创新之间不断的进行摸索和钻研。而且刚才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为什么在我们的粘土画当中又增加了我们白鹅毛的一个这个运用，包括后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舒兰大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巧思，都是源于我们对于这片土地，对于家乡的这份热爱。而说到这份融合啊，其实刚才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实践，在作品当中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无论是我们的人参娃娃的作品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舒兰白鹅的作品也好，人参娃娃是入围了我们民间的这个文艺山花奖，而我们的这个舒兰白鹅也是收获了很多业内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也。

0: 请老师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两个作品在创作构思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把我们的这份守正和创新很好的一个结合，当看到这个作品成型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先说人生娃娃的作品，因为在我的童年记忆是很真实的，听到的就是人生娃娃的故事。所以家乡又有人生娃娃，它就是我又看了相关的，它就是一个小红那个肚兜，然后我也想人生娃娃又能做画，结合我的粘土，为什么去画呢？为什么剪纸呢？就要做粘土的，因为我就是粘土画非遗传承人嘛。
0: 嗯，
1: 是因为这个家乡有人参，有人参娃娃的故事，所以产生了这幅作品。并且当时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写下的祝福语就是我们要投稿嘛，愿我的人参娃娃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当时就写下，其实这个作品更多的是想让大家了解我们当地的人参文化，当时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2: 嗯，所以你看都是围绕家乡哈。其实在纪言蕊老师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真的特别的开心，今天呢在他的面前也是摆放两幅作品，其实好多的我觉得对这个画比较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能也会想，这个创作灵感我们知道基于观察生活热爱家乡，但是创作的过程会不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刚才喜鹅毛就是人生的难忘瞬间包括在创作这两幅画上，也让老师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会经过几个步骤，包括大概的呈现是多长时间，好不好？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
1: 这两幅画吗？
2: 对，
1: 其实我当时是选择是鸟的题材，因为它鸟身上就直接就是我们家乡羽毛能用上。
2: 对，
1: 最开始是经历了收鹅毛、洗鹅毛，其实是不成型的，也不成功的。我部分的作品。最开始的第一幅出现在人们眼前，我曾经有很多次是经历48小时不睡觉，就是我会停不下来，很兴奋，兴奋到就是早上，可能出去买个早餐，看个日出，继续创作。我的，这种小的还可以，比如说刚才聊到的人参娃娃，其实我是14天没有出过工作室，整整14天，我的饭就是点个外卖。那又聊回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呢，它融合着家乡我们舒兰市的稻草，然后还有白鹅的羽毛，再加上眼睛和这个金山，这些就是都是粘土了，它属于综合性工艺美术。鸟类的题材我蛮多的，其实我的作品也带着就是给人带去自由啊祥和的这种。鹅的呢，鹅的羽毛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其实我是做了很多资料的，鹅代表和，在家禽中它是很尊贵的一种。所以这幅作品也就这样诞生在大家眼前了。
2: 那另一幅呢，老师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0: 另一幅，其实让我们看起来会觉得说幸福感更会有一些，因为它整个这个颜色上啊会更加的丰富一些。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幅其实大家看我很多作品，他们分不出材质，这也很正常。它是粘土加稻草，这里边呢就是稻草杆，一个稻草杆加上这个粘土，这种都是我小的作品。也是常见的，北方人应该都知道，这是灯笼花。他创作还是我说，我想用我们家乡，本身的稻草啊，或者树叶呀、大米呀，用这些属于自然造物，也属于自然造化，把这些比较自然的原材料在都带入我的作品里，也想透过我的作品呢，传递着我家乡拥有的什么。
0: 其实更多的一个作品的一个体现不仅仅是这个作品本身的一个寓意，通过老师的一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是对于家乡这份情怀的一个体现。跟我们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把这么多家乡的元素融合到我们的作品创作当中呢？
1: 其实在我看来，人就是更应该的去感受到土地对养育我们这份心这份爱。我觉得土地是默默无声的，它爱着我们。然而我在这个家乡待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米，生活的这么好，有一天我突然就是看着那个东北的那个稻田地翻过来的时候，它还没到细耕的时候，一片黑土地的时候，当时我会经常采风采景，或者说我在工作室累了吧，我会放松我的眼睛，漫无边际的在这个稻边开，就是乡道，当时我看到一片黑土地的时候， 我的眼睛里啊，可能是创作者都会是感性的人，就是有眼泪从我眼角里是热泪流出来，默默的，然后说嗯，这土地这么爱我，我要如何歌颂我的家乡。我们想到歌颂我们的祖国，其实也是歌颂我们的家乡。就在大前年的时候，我才会想把家乡所有的东西都带入我的作品里，然后我也想说我的创作不是没有灵感的。为什么我望着眼前的冬天的雪景，春天的耕地，一年四季只要想创作，它都是有灵感的。无论你是画呀、粘土画啊、诗词和歌赋，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可以说，如果大家能感受到我对家乡的爱，那我想说是，我们用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对于一个创作者嘛，要有一个非常静的心，我们要多感受一下家乡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和爱。
0: 嗯，
2: 哎呀，刚才吉安蕊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哈，我会觉得好像四季分明的东北哈，无论是说并不长的短暂的春天，还是说时间较长的漫长的冬季，都好像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1: 嗯，
2: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一样也很好奇，杰蕊老师无论他的表达还是他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蕙质兰心，我们也想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无论是成长环境还是说你怎么样去保持好你这颗童心或者童趣，才能够让你一直我们说爱着土地爱得这么深沉。你平时会有哪些观察，或者无论是说书籍也好啊，包括你所感兴趣的方向上
1: 啊？那就要聊一下我在这个时代，尤其一个创作者很容易被一些事情就吸引。但是我常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聊啊，要有一颗宁静的心，在无论多么忙碌啊、工作呀、创作的过程中，静下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去感受大自然、家乡、土地一切的万物带给我们生命的这种感知，这个是我一个保持的方法。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有力量的女性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精神，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张桂梅校长，哎呀，很多这样的人物，我会经常看他们为我们在这个时代仍然保持的初心。还有就是我们党的政策，因为我作为一名党员，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要发一份余力啊，发一份光。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那其实说到这发一份我们自己的余力，包括发一份光，这些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吉老师来说也是行走在我们的田间地头，包括会来到我们不同的村子为我们来绘制相关的一些墙绘，会来到我们相关的一些学校给我们的孩子上一堂这个粘土画的一些传承课。老师，这些工作对于你而言你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包括通过这些工作你觉得对你来说会有怎样独特的一个意义吗？
1: 有，因为人生在我看来无处不就是处处都是学习的。
0: 嗯，
1: 学习是什么？不是特定的时间，不是说我要考试了去学习。比如说给孩子们上课，我会在孩子的们作品中被感染。
0: 嗯，
1: 因为成人的思想会固化，创作是可能我创作的鹅就是一边点一个眼睛，突然有一个小孩子他把眼珠两个挨在一起在脑门的下边。哇，那他是可以这样的。在我授课当中也好，在去画绘画墙体彩绘也好，这个都是我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嗯，
1: 因为画画我会感受到快乐，比如说画那个墙啊，风吹着我，偶尔赶上天不好再休几天，但是在这个画画的过程中我是提升心境，包括自己的艺技或者艺术。孩子们这块我要聊一下，我是很爱他们的。
0: 嗯，
1: 就是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无论是在博物馆的或者社区啊，他们都会说，哎，你真的很开心。我说是的，孩子会给我带来很多灵感。
0: 嗯，
1: 他们是很纯粹的，他们纯粹的，我会引导他们怎么去创作，在创作的时候透过他们的创作，我甚至能看到什么不一样的色彩搭配。可能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老师，不，我不是老师，其实我也是一个小孩子。
0: 嗯，
2: 哎呀，说到这个内在小孩的一种童趣哈，千万别说年纪。我不知道这个吉老师，因为作为这个美术，包括这个插画呀，方方面面了不了解？最近这个蔡高奶奶哈，获得了国际安徒生的一个插画的一个大奖，81岁，作为八 零后勇闯这个国际大奖，作为中国人特别的开心。问到说蔡高奶奶你怎么去保持这颗同心同趣，她跟您说的我觉得绝对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看看孩子

0: 看看孩子的表达，看看孩子的画。我想起我女儿小的时候，四岁的时候，她第一次画的一个女孩，扎个两个小辫子，但是前面就是没有一根头发。我说你这画的是什么？小秃头少女吗？但是我现在还在保留，我就觉得特别可爱。所以说，你看整个创作是非常非常包容的，是非常多元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一个创作。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群体啊，因为我们是这个经常跟土地打交道，就是包括跟这些合作社的这些农民，包括你收集这些原材料也会跟他们去更多的沟通。我们说这个美育，除了孩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些农民，可爱的农民们，去看一看他们的力量能不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一种保护或者一种创作的灵感，有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到哪些前进的力量或者创作的方向。
1: 看到过，我常常透过四季能看到人民的勤劳，因为大家就是在种地的时候，你看他第一时间他们都会，就是农村哈，什么那个大棚啊、细苗啊，虽然我没做过这些，都会。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就是勤劳，而且在艺术会讲究色彩，就是画风。可是我在我看来，什么是美的，什么艺术的，真实的。农民身上体现的就是真实的，他们的言谈举止可能是有的没有读过那么多书，也可能会粗糙，但是他们真实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看到的什么是什么样的，是美的。这种美带来的是什么？劳动的美、力量的美和勤劳的。如果我每次看到大片的土地，它这小苗已经长出来了，什么时候种的呢？人们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会告诉我自己，在我人生的艺术路上，创作也好，我是否是这样勤劳的，与这个四季是联合的，我就会有这样的感悟。所以我很敬畏，很敬畏什么？就是在田间劳作的这些人，透过他们，我更激励我自己，因为人会有一些惰性，容易产生安逸，而在透过他们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哦，你今天要多干点什么。所以他们是真实的美，我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愿意修饰，他们是真实的。更多的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些亲属啊，种地的时候脸啊造成泥的、晒黑的，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那是他勤劳过后真实劳作在他脸上体现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位这个手工匠人的这份打造作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心生敬畏才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作品有一个呈现。不仅敬畏的是我们这片黑油油的土地，来敬畏我们的这些勤劳的农民朋友，还要敬畏我们大自然给予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一些宝藏。那说到这份敬畏，其实才能说到我们吉老师把这些来自于家乡的好物，无论是我们这个白鹅的鹅毛也好，还是我们来自于舒兰的这个大米也好，运用到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吉老师，通过我们的这个更好的一个应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粘土也好和我们的这个鹅毛包括我们的大米在融合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难，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瓶颈呢？
1: 有。
2: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遇到的瓶颈就是我一直都告诉我自己要创新，创新就要有想法。我也会想，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我有很多作品是做完了就会不拿出来，甚至再次毁掉。为什么？我在我现在的认知和创作里，我必须有一个是我满意的，我才会展现给大家。我对自己首先就是严格的就是要求一些。困难呢，如果创作一个新的作品，一个文创也好，一幅画也好，首先作者就是要有新的思想、新的感知介入，这个过程中是不一样的。我会透过看书内在的提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也常想跟身边的人说，现在很忙碌，大家无论小孩子大人，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是一个很善于言谈的人，但是我会总在几天之内是只面对大自然的。或者苞米地我会一直看着。那个苞米就是包括那个水稻啊，我都在观察它插秧的时候长多高。哎呀，后来几天不见，什么时候你们长得这么高了？其实我只能说我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联合和内心的感知，透过这些家乡就比如说农作物、玉米、水稻、白鹅啊，我会经常上河边看鹅怎么游，然后我回去就把我的画先勾掉，它得比较假。为什么？

0: 我看了图片不是实际看的，怎么办？作为一个突破创新首先创作者啊，但是是在我个人看来不一定是完全对的，首先创作者要保持每天有学习的心，只有的一个人在不断的学习精进，才会有好的作品产生。
1: 常怀一颗欢喜之心，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并且用心的去感受生活。而且我们说现在这种学用贯通哈，对于很多农民来讲高素质农民，但是对于咱们这些哈手工技艺的非遗传承人来讲，更是那么的必要和需要。稍后的时间和吉彦瑞老师继续来去探讨这份振兴他力量背后，怎么样把这份非遗传承做得更精更妙，并且带动家乡的农文旅文化产业更进一步。

0: 好呀。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节。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咱们也说哈，振兴他力量极巧战方法。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极巧的力量是创意粘土画和来自舒兰哈，这个鹅城带给我们的一个创意的集散，或者是说让我们更多迸发出一个新的灵感。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这份好做法的是吉林省乡村工匠、舒兰市文旅推荐官、舒兰市粘土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吉燕蕊老师。吉老师也继续跟我们分享分享上半时段去说到整个创作的过程、理念以及带动家乡的这份初心，好的做法与实践。现在就是说，怎么样跟当地的这些，无论是说这个养殖户啊，包括把咱们的这些粘土啊，还有鹅毛哈，更好的形成一个产业链，包括带动更多的身边的，我们说这是一份手艺人的匠心传承，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集群当中，咱们这方面是怎么做的，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21: 这方面首先就是说拿我的文创产品来

0: 奖，获奖了，被人喜欢了，知道了。因为文创产品有时候的订单比较量比较大，这的时候我就是只选一目前只选一种群体，就是什么宝妈。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拿回家，你可以帮我装打包，你可以做，然后我给你日结，也可以月结，是这样的。首先我考虑到宝妈这块，就是因为她要带孩子，可能很多就不是说企业她时间是不方便的，不是说企业政策不好，是她的时间。你看有的，她可能说，哎，我去一个地方，但是孩子突然生病了，感冒了，打针了，所以我首先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宝妈群体。目前忙的时候有50几个人，但是我的订单要说实话还没那么多，不是总是固定，但是也有这方面的。希望自己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吧，会努力。
1: 所以说其实一份产业的发展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哈，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就像刚才杰老师所分享的，你看我们的这个作品之外还有很多的宝妈也会加入到我们这个，虽然说他们不是创作的过程当中，但是也是通过他其他的一些方式来为我们的这份他力量来进行助力。那其实啊，说到我们作品的这份创作，包括对于我们这个家乡，我们宝妈的带动，其实更多，吉老师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对于家乡产业的这份带动，也想问一下吉老师，你看我们通过这么多的作品，将家乡的白鹅的鹅毛，包括我们舒兰的大米，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运用，是不是每一次在参展的过程当中，如何的来推荐家乡，把家乡的这份好物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也是你在参展过程当中你所认为自己的一份责任，是不是？
0: 是的，其实两位主持人每次都会问到我心里最那个发心初心是什么。其实透过比如说我的大米的文创这个耳坠，上个月在深圳，很多人说，那你为什么用米做呢？我说我们家乡有大米啊，我们舒兰市的大米怎么怎么样，我会不断的滔滔不绝的告诉他。然后我说你想买吗？买的话就是说您可以看看我这个，如果您不想买耳饰，您可以买我们家乡的大米。
2: 哎，来，也请我们的导播小明姐还给我们切一个近景。我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透明的糖果盒子呀，里面装的就是我想刚才我想了一个名字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一个创意季节，一粒大米的奇妙旅行。他可能在你看在这个糖果里面，他从舒兰对吧来到了深圳，甚至未来是国际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国外的城市，所以说一粒大米的奇妙旅行由此开始，在一颗透明的糖果盒子里，好像他下一步还要入驻咱们即将城管的
0: 一汽博物馆。他已经走向全国了，因为上次深圳是国际文博会，很多外国人买走了。
1: 当时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也好，或者是对于我们本国的游客也好，其他地区的游客也好，大家看到这个把大米哈放到我们的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反馈怎么样？因为大家可能想到大米，确实知道咱东北的大米香，都说这个东北大米可以治愈每一个不好好吃饭的孩子。
0: 是的。
1: 但是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文创作品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什么样？
0: 他们说实话，他们很惊讶，说什么做的？我说大米。
2: Amazing， 又开始了。
0: 他们很震惊，然后就立马拿起来，这里边是米吗？我说是。然后他们会，哎，真是米呀、啊。他说这真是大米。其实我说是大米，是纯纯的大米，并且是我们家乡的本地土特产的大米。他们会很惊讶，米怎么能做首饰呢？因为当时我就想过，米为什么只能吃不能做什么呢？然后我还会滔滔不断地讲我们家乡的舒兰市的大米，然后他们会买走，因为他会觉得我会跟他讲米的寓意，什么时候能见到米粒呢？是丰收，代表着什么财富啊？这个不是乱说的，是本身大米的这个包含着美好的寓意啊、其实这个当时卖的很挺火爆的，
2: 而且其实大家都说，你说这个寓意究竟是什么？这些文创产品它的寓意是什么？就是助力美好的生活呀。美好生活源自于我们是说对于每天哈，这个东北讲就是中国人讲的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什么精气神儿。精气神儿是体现在你无论是就是我们女生来讲也好哈，包括男生都是一样的，一些小的配饰上，一些自己的哈感恩的这些寄语上，就是这样。这个米的寓意，你看今天是耳环，可能吊坠儿，可能它是全套，
0: 还有
2: 它对它一定会有很多，包括女孩子胸针，我相信这些都会有，
0: 也有
2: 衍生品对吧？
0: 对，也有
2: 太多了，包括 括男生说，那你看我们男生什么都没有。你如果男生穿西服，比如说未来的袖扣，或者说有一点，对吧？

0: 一粒米在上面，或者说跟这个袖扣用一个珐琅或者镀金的一个金工艺上。
1: 主持人
0: 会吗？
1: 您提供给我非常好的灵感，谢谢您。
0: 我相信很多的商务企业是要这个的。
2: 对，尤其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吉林的大米哈，大家在现在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不仅仅可以让它成为我们味蕾的一个独特的记忆，更通过我们刚才吉老师的这个手艺哈，让它成为了文创的一份记忆哈。
0: 对，文创啊，其实现在我们还要什么？就深耕细作，用心的做。那么用心的做，我们得让这样的一代又一代哈记忆的传承人，让他们的初心受到保护。也问问吉老师，现在围绕咱们这么多的好的原创作品，那么它的这个版权方面啊，包括怎么样让这些原创作品更好的受到保护，对吧？作为咱们自己的这个原创的一个初心，这方面是怎么做的，跟大家分享分享。
1: 这方面的话，我因为我本身就学画画的，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一定就是说，就包括在这里聊，一定要告诉这个原创的这些，无论就不只是在粘土上的或者别的领域里的，一定要注重保护好自己的原创。因为我们可以在吉林这一块有专门申请版权的有这个网站，每次我都会，我打版完之后，哎，我觉得这个作品很好，我就要给他申请版权，这属于保护我们最好的一件事情，也是必要的一件事。我是一直有这方面的老师啊，相关人员在做这个，
0: 太好了。
2: 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份保护也是为了接下来更好的一份传承，才能够让每一份我们的这份匠心的非遗的传承人有了一个接下来传承的这份底气和一份信心哈。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粘土化的一个创意，吉老师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帮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物融合到一起。也想问一下吉老师，那接下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咱们吉林省黑土地包括出来有这么多的好物，是不是还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更深度的一个融合呢？
1: 会的。接下来我会把我们家乡特有的枫叶，我想把枫叶也融入到我的作品里，甚至我想把家乡有的很多的都融合在一个，就是属于工艺美术里边，就是要多种材料，这个是很合规矩的，想把这些都带入我的作品里，然后透过一幅画，我想就是想跟创作者说，就是在我看来啊，但也不一定，就我个人的，一定要有地域性的代表，地域性的特色，他一拿到你的东西，要不他就知道你的作者，要不他就知道你家乡有什么。这个就实现了一个什么，就是在我看来，艺术者是有使命担当的，就是我肯定上田中种地，我肯定种不明白，但是透过我的艺术，能不能把家乡也好啊，个人的这些家乡所有的，透过作品让人直观的知道他是哪里的，他家有什么，他们家乡有什么，这是我的一个使命和初心。
2: 所以说作品背后不仅看到的是作品的本身的一个含义，更多也是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了解我们创作者本身，以及我们创作者强大的一个这个知识，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些好物哈。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创作的一个环境和土壤哈，因为简艳蕊老师首先是一个用心观察生活的这个创作人，我们会觉得这点非常非常难得，因为在现在快与慢的思考之下，真的，你说人的这个精力怎么去平衡，其实很难，确实很难，但是呢又得让自驱力去保护好这份专注，所以说让我们的创作者要有自己的这份保护好初心的这样一个动力。当然还有什么是沃土的培养，现在你看咱们吉林女性，尤其咱娘家人省妇联，对吧，
1: 对，
0: 各种各样的这个培训啊，当然更多是什么，让姐妹们在一起创意集合呀，我觉得你们那个是创意的集散地，就好像在上个月的时候刚刚又来了，是几天啊，一周吧，对吧，
1: 对，
0: 创意集散大集合，怎么样？这次的旅程带给自己哪些别样的收获吗？
1: 那在这里应该首先感谢的是我们省妇联。其实版权这块特意给我们有这样的老师专业讲解，邀请了一位万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就是在这些创作者怕我们忽略版权的问题，专门开设了这样的课程，还有一些就是在审美结合现在的 AI IP 创作。我在我们这个课堂上个月的这整个这一个星期的课程吧，受益匪浅，因为我发现我变成什么样，有凝聚力、使命感、责任的担当，还有什么依靠感，就是我们省妇联带给我们的。而且他的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他会从最开始的原创

0: 如何能创新，如何能结合现代，他把每个课啊都安排得这么好。所以我常常说，人不能天天吃饭，一定要有学习的食粮。而那几天我认为我是被更新了，被激发了，会有更多的是什么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来自党啊、省妇联呢、我们国家好的政策带给我的，这是一件非常幸福和快乐的事情。
1: 哎，说到这个的时候哈，因为当时也是有幸，我在你们最后一天的结业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现场，真的，除了您刚才去说的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创意的集合呢？你无我有，我有你无，那你们之间的这个链接其实是很难得的。比如说，我们说乔姐有草编，有剪纸啊，有各种粘土，对吧？包括各种技艺，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金饰创作。不一样的，你们在一起这个钩织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还有哪些可能性是你们应该很兴奋的。
0: 比如说，我会把别人的所用的材质材料会融入到我的作品里。这个、就是、
1: 会有这个想法。
0: 比如说我现在在创作粘土篮，我是纯用粘土做的，用粘土编的，或者给它雕刻成花篮的那种形状。但是在最上面的时候，我现在这幅作品，所以我还是想插句话，两位主持人像能看到我们创作者的心一样，我会拿他们的皮条和毛线融入了我的作品里。就是我看到他们的，虽然那不是我生根的领域，但是我会把他们的材质，不同姐妹的材质放到了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每幅作品的亮点。
1: 太好了。
2: 所以说，通过我们娘家人这个省妇联的一个平台的搭建哈，让我们对于非遗手工技艺的这份传承有了更多可能性的一个预见，也让我们更多的这些手工非遗的匠人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促进。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从最开始上班实验段到现在，吉老师一直在说学习的一个重要性。最近也是包括上个星期也是学成归来，围绕咱们吉林省人参高质量产业发展来说，做了一个星期的一个学习。这次学习来说，对你的接下来创作会有哪些深刻的感悟吗？
0: 因为我刚参加了人参的全省的人参研学班。其实我们这个学习是要有论文的。我的论文第一句话就是从愧疚感变成了沉甸甸的使命。其实我在人参这块属于受益者。为什么？我的人参画值钱了，我的人参文创被博物馆买走了。而透过这次的学习，我会发现什么？作为本土的吉林的人，我对人参的文化认知非常的肤浅，仅停留在他吃了会不会上火，他是个宝，它是个人参娃娃的形象的故事。透过这次学习，是更新了在我的就系统里对人参有全面的认知。什么样的认知呢？原来人参可以药食同源，可以掌握好科数饮用，包括人参在我们吉林长白山整个吉林省拥有着千年的历史，放山文化，如何采参，如何保护。太多了。并且我在我的以后的就是非遗的工艺课呀创作里，我会把这次学到的人参文化都融入在里边，也会让小孩子们多了解人参文化，透过捏人参娃娃这一系列的。
1: 太好了。你看这一系列的好的一个做法呀，也让我们去看到哈，无论是吉林人参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聚力出海，还是说怎么样让我们家乡的好物透过一种非常别致的方式让大家去看见去遇见，让随手就能够去带走一件家乡好物。那么这两年其实围绕这样的一份文创作品，我相信吉老师也是与很多很多身边的哈这个购买者，包括也变成了朋友，或者是说文化思想交流的这种分享者，有没有让你也印象很深，包括真的内心的那种心间的感动，不仅是一幅画或者一幅作品的传承，而是那种惺惺相惜，有没有这样的瞬间或人和事？
0: 会有。
1: 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在我买我画的人是在不同领域的。比如说我一些人参娃娃的题材，或者白鹅的羽毛的，他们是特别讲究这种原生态的，而取材竟然没有过多的加工，竟然能做成一幅画。他会问我，你就是他会问我，你是不是 什么样的领

0: 灵感创作这样的，然后他也会透过整个的画风，在他是不是就是他会想第一时间的场景中一幅画能不能触名他触动他的内心，他会问我为什么这样的创作，创作的灵感，这幅画的寓意你怎么想到的，他会问这些
1: 志同道合。
0: 在志同道合的过程中，其实我为什么反复强调学习，我觉得人就是透过他们我学习到很多，因为他们会比如说有不同领域的人，当我接触完他们之后，他们也是我的创作灵感啊，对，他会说，哎，这个画是这样，以后会给我能定制一幅别的题材吗？其实有的时候我的思维固化了之后，或者说我就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题材，当他说完之后，我的作品就衍生出了新的不一样的或者题材类的。
2: 嗯，
1: 哎，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刚才我觉得今天这场节目真的太棒了，好像创作出激发出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的那种创作的一个潜能。我说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刚才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看啊，说到东北啊，一说到这个大米真香啊，这个米香能不能未来透过这幅画让我们也叫寻味而来。中国人最讲究的是留白和藏拙的智慧，那么透过这一幅画，不仅是它干净质朴无添加自然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合成，能不能透过一幅画也让我们去慢慢的去嗅到，去真的嗅到那种米香，或者说白鹅熏染之下的那种墨香。因为咱们说麒麟的三宝还有松花宴嘛，我觉得这些都会成为，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会成为接下来的创作一个
0: 方向。我觉得这次我不是来做嘉宾的，我是来找灵感了。您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灵感，就是哎，这个米你做出来花了，会不会还会保留这种米香？这个就是您带给我的启发的创作灵感。
1: 因为它更会让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对自然，对于这种粮食的敬畏，我会觉得真的就是刻在骨子基因里的那种感动，会有的，会有的。
0: 这次到目前为止您已经给我提供了两个创作灵感了，
1: 加油，我们特别期待。
2: 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份创作之下哈，会有更多的一个期待。其实今天邀请到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吉老师是一位创作者，无论是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好，包括对于很多喜欢收藏吉老师的这些作品也好，彼此之间都是这份惺惺相惜，才会有接下来更好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源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吉老师，围绕着我们的这份非遗的手工技艺，在如何接下来的发展当中，让我们的非遗助农，包括围绕着整个乡村的发展，能够文化兴村，您还有哪些计划和想法吗？
0: 计划的想法的话，我会把自己的艺术类分两大板块，第一个就是我的艺术品的创作，这个是无法就是说批量加工的。第二个板块就是文创这一块，我会把更多我家乡有的、舒兰市有的、吉林有的、我们吉林省有的，包括刚才聊到人参文化，我想打造个人的产品的 IP。 他见到我的 IP， 他知道我要说什么，表达的什么情感，他为什么有这个 IP 的存在，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个考验，但是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个兴奋的很学习的一个过程。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寻宝之旅吧，包括围绕整个吉林省甚至我们在这个田间地头哈，包括整个吉林的乡间好物还有哪些可能性，真的是需要我们一个漫长的寻根的过程。我觉得也希望大家透过咱们来自吉林省哈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这份匠心，也看到我们吉林文化创作的这片热土是多么的热气蒸腾。谢谢吉彦瑞老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次分享。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乡村推荐官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

0: 不要浪费。
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
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2: 哎，我真的……
1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错了，再来。
1: 怎样你爱是新娘来呀、
2: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二人转斗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少爷们儿，兄弟姐妹，继续锁定 FM97.6，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大型沉浸式二人转互动体验节目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四爷。哎呀，家人们呐，这天啊越来越好了，哎，这个越来越热了，真是有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愿意出门了。虽然吧有时候下雨这个不可避免哈，但是天好之后啊真就是愿意搁外面待的，不愿意搁家糗子，哎，就愿意这个约上三五好友一起走一走游一游，哎，看谁不爽咬两口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愿意出来溜达了。尤其像咱喜欢二人转的这些家人们啊，来吧唱一唱玩一玩，一天呆的是呆的，对不对？此时此刻直播间的欢唱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现在我们的两部热线都已经占满了啊，来吧抓紧时间迎进大家的电话哈。首先迎进的是杨先生，您好杨先生。
1: 你好思言。
0: 哎呀杨先生，哎呀欢迎来到咱节目啊。今天嗓子咋的了？
1: 我的啊，就是有点有口痰，没有关系
0: 啊。我也感觉这眼睛不是特，那不是眼睛了，那个耳朵不是耳，那啥玩意儿？这个嗓子不是特别舒服啊。喝口水不？
1: 这不，最近是有点不舒服
0: 啊。是我听起来就感觉嗓子稍微这不是特别得劲儿啊，影响发挥不？今天？
1: 还行，
0: 还行啊。今天唱点啥呀？
1: 唱一段《张生游四》。
0: 张生游四，哎。

0: 好段啊，预备多长时间？这张生有事唱一部分。
1: 准备全唱一个，要时间够用全唱一个，要不够用就唱一部分。
0: 这有实力呀、啊！那个全唱下来多少年呢？
1: 那大约也就是五六分钟。
0: 五六分钟没问题，您后面还有一位，你俩也就今天给节目包了，没问题。
1: 好的，
0: 哎，张，
1: 好，准备开始啊！
0: 哎，开始。
1: 唱了一回小张生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唱了一回小张生啊，哎哎哎哎哎哎。

遇见了崔莺莺啊，给个莺莺头衔儿，找我掌声就在后边儿，边儿边儿边儿边儿边儿疼啊！怒恼了女儿花容啊！

只骂了一声狂生啊，骂了一声你是狂生啊，我们姑娘真贱女儿啊，好不该你跳啊，跳一跳一跳情啊，哎哎哎呀，盈盈留后情啊，哎，翠盈盈留后情啊，哎哎哎哎哎哎。

救亡的商人啊，哎，救亡的商人啊，若是有人见了气啊，留下他的命啊，命和心啊，若是有人见了气啊，留下他的命啊，命和心啊，掌声看。

0: 天地上有一条江花巾呐、有一条花巾呐、急忙拾起走上前，近前忙拾起呀、就往袖口里边吞呐、走上近前忙拾起呀、就往袖口里边吞呐、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对不起，思雅，这嗓子不太好。
1: 行，没问题，这家有啥对不起的，能来捧思妍的场思妍就万分感谢了，再给我大哥来点掌声来。
0: 谢谢，
1: 这家伙来捧我来还给我道上歉了，那你这不有点那啥折煞老弟了吗？
0: 嗓子实在不太好，
1: 你看我一接上电话我就觉得今天可能嗓子不舒服啊，没关系，这您能有这份心来捧老弟来，真的真的，我就说啥，我大哥都想给你喝两口吧。真的，挺讲究，大哥。
0: 嗯，
1: 讲究人啊，生活当中一看就是讲究人。行，大哥，那啥，那就休息休息，多喝点水，啊，整点什么含片呐、整点什么这个胖大海呀、是不是？
0: 嗯好的，
1: 好嘞，
0: 好的，
1: 感谢大哥啊。
0: 哎，好，
1: 好嘞，哎，拜拜，哎，有时间再来玩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啊。

0: 大哥越来越好啊！来吧，接下来迎接下一位啊，宋先生，你好，宋先生，久等了。
1: 你好，思源老师，你好。
0: 哎呀，那不敢称老师啊，在您的这个年纪面前呢，不敢称老师啊啊，小学生、
1: 那个、
0: 啊，
1: 给杨先生的点个大赞，掌声有事点赞啊。
0: 对，点个赞，那这一嗓子不得劲儿，都来捧老弟来，那你说这玩意儿讲究人，
1: 谁都有那个不好的时候。
0: 对呀，这唱的已经非常哇塞了。
1: 嗯，我今天给家人们先唱一段探妹儿。
0: 嗯，好。
1: 十个月探妹儿，探妹儿就三个吧，一个有就八个月探妹儿，十个月探妹儿，十三个月探妹儿。
0: 哎呦我天，这家就探妹儿了。
1: 啊，我今天唱一个十月探妹儿。
0: 嗯，
1: 正月里探妹儿啊，正月正，西厢下院呐、啊，翠盈盈，红娘烧书信儿啊，妹儿啊，爱上了小张生啊，一儿呀儿哟。二月里探妹儿啊，龙抬头，油莲中大街上卖香油，遇见了花魁女呀，妹儿啊，二言八情勾啊，一儿呀儿哟。三月里探妹儿啊，三月三，王二姐坐北楼泪连连，丈夫张廷秀啊，妹儿啊，六年把家还啊，一儿呀儿哟。四月里探妹儿啊，四月十八，王三姐无家破钱把财挖，丈夫薛平贵呀，妹儿啊，十八年才回家啊，一儿呀儿哟。五月里探妹儿啊，五端阳，李磨坊受苦的李三娘，磨坊生一只啊妹儿啊，名叫姚七郎啊，一儿啊儿哟。六月里探妹儿啊，三伏天，祝酒红梁山伯下高山，兄弟把山下呀，妹儿啊，读书整三年啊，一儿呀儿哟。七月里探妹儿啊，七月七，上房的牛郎啊，会子女，一年见一面呐，妹儿啊，就在七月七啊，一儿呀儿哟。八月里探妹儿啊，是中秋，白娘子带青儿去把西湖游，许仙来接伞呐，妹儿啊，相会在桥头啊，一儿呀儿哟。十一月探妹儿啊，雪花飘，蓝玉莲挑水呀，井台上担水呀，井台上挑，遇见了魏雪师啊，妹儿啊，相会在蓝桥啊，一儿呀儿哟。十二月探妹儿啊，整一年，有理由在花园去游玩，相遇韩湘子啊，妹儿啊，出嫁终南山啊，一儿呀儿哟，妹儿啊，出嫁终南山啊，一儿呀儿哟，谢谢。
0: 谢谢，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探妹儿啊，整得不错。
1: 不错，也有点打扮的时候。
0: 哎呀，那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这打两个奔儿能咋的呀？就这么大年纪了，唱的能这么好，那这真是说句那啥，都干倒多少老头了都啊。
1: 啊，
0: 真的
1: 不算大，现在年龄都一般都大了，老年化不算大，七十七。
0: 你这七十七，

0: 说就您这个状态啊，真的说句心里话，那有的四五十的都没有您状态好，真的。
1: 嗯，我群多，唱歌时候多，明天锻炼时候嗓子还行吧。
0: 哎呀，这非常好啊，整的相当好。
1: 来一段啊，
0: 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1: 再来一段。
0: 哎，
1: 这个更要劲了。
0: 哎呀，又要劲了，啥劲儿啊？
1: 嗯，啥劲儿？捡棉花。
0: 哎呀，捡棉花，捡棉花啊！这我听过，我听过，我听过。
1: 花舌的比较多。
0: 嗯嗯，来。
1: 嗯，年年都有七月一十八，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我们姐妹二人要去捡棉花呀，嘚嗨嗨嘚嗨，要去捡棉花呀，嗯哎嗨呀，大姐我拿起一个竹篮子，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拿起一个布口袋呀，嘚嗨嗨嘚嗨嗨，一个布口袋呀，嗯哎嗨呀。大姐我便在头呀头前走，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在后边蹦蹦哒哒呀，嘚嗨嗨嘚嗨嗨，蹦蹦哒哒呀，嗯哎嗨呀。大姐我一去捡呀嘛捡两个，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我一去捡呀嘛捡了仨呀，嘚嗨嗨嘚嗨嗨，捡呀嘛捡了仨呀，嗯哎嗨呀。姐妹二人不把那棉花捡，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坐在那地上夸奖我的婆家呀，嘚嗨嗨嘚嗨嗨，夸奖婆家呀，嗯哎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大高个，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是个矬子大呀，嘚嗨嗨嘚嗨嗨，二尺七八呀，嗯哎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是个黄白净，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一脸翘斑马呀，嘚嗨嗨嘚嗨嗨，一脸疙瘩呀，嗯哎嗨呀。大姐说我的女婿要把奴家娶，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说我的女婿要娶小奴家呀，嘚嗨嗨嘚嗨嗨，要娶奴家呀，嗯哎嗨呀。大姐说我过门以后生一个白胖小，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小妹妹说我过门以后生一个白胖丫儿啊，嘚嗨嗨嘚嗨嗨，生个白胖丫儿啊，嗯哎嗨呀。白胖小喇嘛白呀嘛白胖丫儿，喇嘛呀呀，嘚嗨呼嗨呀。我们姐妹二人就把那亲家嘎呀，嘚嗨嗨嘚嗨嗨，就把那亲家嘎呀，恩爱海呀。谢谢，
0: 真好啊，嘚儿嗨嗨，我反正我那个我就弹不上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怎么嘟噜的，嘟嘟嘟
1: 嘟嗨嗨嘟
0: 嘟
1: 嗨嗨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这不是练的，这不是练的，
0: 啊、
1: 有生以来的带的
0: 啊！不，那不对呀、啊。那有的学俄语，那不都后学的吗？以前不会弹舌，啊、学俄语那不都得后练吗？不，俄语不就弹舌吗？
1: 那我就不明白了
0: 啊！我练了，嘟嘟嘟嘟嘟，不行了，整不动了。
1: 好了，拜拜，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拜拜，宋先生啊，刚才是谁打电话呀？没接起来呀？可以再打一个啊，再打一个，是哪位家人呢？哪位家人呢？ 好了，这里是二人转斗秀场，各位好，我是二人转小学生，我是思妍啊。如果大家呢还想唱刚才是哪个大哥还哪个大姐。

姐。打进直播间了，没接起来啊！这个要是听着广播了，可以继续打啊，可以继续打。咱还有几分钟时间，还能唱一段啊。如果说要是打不进来，那个可能就唱不上了。

0: 来了，看看这是谁啊？你好。
1: 喂，你好，我听节目。
0: 哎呀，这家伙，这我兄弟吗？这不是、啊？
1: 哎哈喽哈喽，我是志远老师。
0: 哎，来唱点啥？别整太长了啊！
1: 唱个啥吧？
0: 啊，别整太长。
1: 春宵吧。
0: 行，别整太长啊。
1: 重庆新郎啊，一艘艘纸在呀，火车站呐、啊，一把手拉住了情郎哥你呀，你也难受，我也难离呀。对儿啊，没有也有啊，对儿啊，没有也有，留我情郎多待几分钟啊。一轮明月呀，照去相爱。
0: 完事儿了，
1: 嗷的，
0: 哎，嗷了，
1: 电话了，何弟，
0: 直播呢？
1: 没有，今天那啥，今天就是唱唱歌啥的，
0: 啊、
1: 今天唱唱二人转啥的。
0: 今天没直播。
1: 头几天那啥，头几天上静月湖唱歌去了。
0: 静月湖不是静月潭吗？
1: 头几天上静月湖有个唱歌的。
0: 啊，
1: 可能上了会儿歌
0: 啊，不是净月潭呐，啊啊，我听错了，
1: 不是
0: 啊，
1: 我在沈阳
0: 啊，啊，沈阳呢？哎呀，这家伙，
1: 沈阳的，
0: 沈阳怎么的？嗯，
1: 大东北，我的家乡。好嘞，拜拜。
0: 哎呦哎呦，老弟撂电话真快呀。来吧，稍事休息一会儿，那个给大家录大段啊。
2: 姑娘，你回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

0: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好，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新娘来呀、
2: 啊？咱们出一趟无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趣》。

心头像压块石头重千斤呐、啊！大人他要我做碗龙须面，嘿，老汉我实在为难，我难难难难实在难行呐、啊！这面我。

是店里店外逢人问，他们不是摇头就把舌头伸。多少年迎来送往煎炒烹炸，样样宗宗我都不费劲啦。今儿我做不出龙须面，

运，二八龙是腿俱紧，进退两难，心神不稳，倒不如闭店关门。

哎，老汉李子明，妇女开小店，迎来送往客人不断。昨晚迎来个八府巡按，问他用啥，他一不要鱼，二不要蛋，三不要饺子，四不用米饭，偏要一碗龙须素面。这龙须素面我从未听人说，何谈亲眼见？这可叫我怎么办？哎，有了，我还是找我女儿商量商量，再做打算。

粮在尽，日夜盼亲人。自那年兄妹逃难，路遇猛虎，离散之后，一晃十载未见亲人。花开花落，燕去燕归，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我子玉大哥，真真想死小妹了。

0: 曾说话汗水湿衣襟，月女儿，女儿啊，可不好了。
1: 哎呀，大夫啊，合适？
0: 还合适呢，这回可不合适了。昨晚迎来个八府巡案，住在咱这个店儿了。
1: 啊，该府管他七府八府的，就是九府十府又有何妨？他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不吃不喝还给站钱呢。
0: 女儿，你是不知道，这位巡案大人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知情达理，脾气古怪。他一不挑铺，二不挑盖，三不讨酒，四不要菜
1: 呀。那他要什么呀？
0: 偏要我一碗汤面去款待。
1: 啊，不就是一碗汤面吗？明儿我就去做来。
0: 哎，你回来。
1: 有何吩咐啊？
0: 你会做吗？
1: 该父，你忘了那年您老有病，女儿不是给您做过了吗？
0: 你做那叫啥面呢？
1: 该父啊，人家做的面叫狮子鬼绣球，嘀哩嘟噜，珍珠疙瘩溜溜面。
0: 可那位大人要的是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丹凤朝阳汤，九头十八尾刀切龙须素面。
1: 这龙须素面吗？此面乃是我梁家祖传，他怎么知晓？啊，莫非是我紫玉大哥他回来了？想我兄妹离散十载，音信皆无，怕是难见我紫玉大哥的面了。
0: 哎，看女儿为难的样子，也是不会做呀，我还是早点向大人请罪去吧。
1: 干父，你干啥去？
0: 向大人请罪去。
1: 呀，那龙须素面不做了吗？
0: 不是不做，是无人会做呀。
1: 干父啊，女儿我会做。
0: 什么？你会做？
1: 啊，
0: 当真会做？
1: 当真会做。
0: 哎呀，哈哈哈哈，这就好了。女儿啊，这回干父我这耳朵里也不打雷了，眼睛里也不打闪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软了，

0: 金龙盘玉柱，
1: 二刀切，
0: 二郎担上赶太阳啊，
1: 三刀切，
0: 金木鹅炸三太子，
1: 四刀切，
0: 四马头汤小梁王啊，
1: 五刀切，
0: 五子胥打马杀将过，
1: 六刀切，
0: 镇守三关杨六郎，
1: 七刀切，
0: 七国的军师叶孙膑，
1: 八刀。

好嘞。老汉，我说声好好好哎，女儿的手艺实在是强啊。

0: 拿在手迎风，一晃冒火光。
1: 上一个大将名叫杨滚，下一个军师叫张良。那里白条水性好，活捉李逵大漂洋啊。九头十八尾龙须面，在地上五湖四海，九江八河，在凤城。

0: 哎，大人没让你去，你还是回房歇着去吧，待该父前去献汤。
1: 该父，您慢走，女儿回房去了。
0: 待我献汤。

上有花黄洋洋，一个蛋黄我碗里，黄中红，红中亮，亮冒油，油汪汪，就好像一轮红日出东方，太阳两旁。

晃，抖翅膀，晃两晃，把嘴张。那凤凰好像展翅要飞翔，好一碗九头十八尾龙须面，好一碗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丹凤朝阳汤。我为仿这碗汤和面，走遍千香坊万香，汤面飘香报喜讯。小妹定在此店房，将面放在桌案上。

0: 堂官，这碗汤面是何人所做，何人所擀？
1: 回禀大人，这汤是我女儿所做，这面是我女儿所擀。
0: 怎么？是你女儿所做，你女儿所擀？
1: 正是。
0: 难道不是我小妹她亲手所做？李堂官，速去唤你女儿前来领赏。
1: 是。女儿快来，女儿快来呀！
2: 来了来了，干父啊，你回来了，那位玄大人都跟你说啥了？
1: 女儿啊，大人见了这碗面是脸色突变，左也瞧右也看，看着看着两个眼睛啊，嘿嘿，就冒汗了
2: 呀。那老大人他哭了，
1: 唤你去领赏
2: 啊。还是领赏啊？干父啊，那咱们快去吧。
1: 哎，女儿啊，你可知道见着大人咋磕头啊？
2: 面向大人磕头呗。
1: 看看看看，不对了吗？小姑娘要背向大人磕头，背向大人回话。
2: 哎呀，那我可看不见那老大人长得啥样了。
1: 哎，女儿，让你领赏你领赏就是，看他长得啥样干啥呀？不许看。
2: 那我知道了。
1: 知道就好，咱们快走吧。
2: 哎，
1: 还到了。女儿，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回禀老大人一声。
2: 哎，
1: 回禀大人，我的女儿已到。
0: 前来领赏。
1: 是。女儿啊，大人让你进去领赏呢。
2: 是了。
1: 哎，女儿，你要小心的回话，我在门外等你啊。
2: 记下了。民女给大人叩头。
0: 下跪可是堂官之女。
2: 正是。
0: 我来问你，这碗汤面可是你亲手所做，亲手所擀？
2: 正是民女亲手所做，亲手所擀。
0: 是祖传呢，还是已学呀？
2: 此面我老娘会做，传于我母之手，我母又传于我手。
0: 如此说来，是祖传，不是已学。
2: 不瞒大人，乃是祖传呐。
0: 祖传也罢，易学也罢，我听你讲话不像此地人士。家住哪里，姓氏名谁，不要担惊害怕，慢慢地讲来。
2: 大人容速
0: 讲。

家。

0: 魁两个人，小丁魁是我的天伦父啊，桃花女是我的母亲，丁魁他是我父实心实意，桃花女是我母俩好良心，恼怒我母把他打，打的桃花含在心，大街上掏着买来僧衣僧帽，藏在我母的桂苗金，他当我父把舌下呀，说我母亲结交僧人，我父一听此言半信不信，手提大棍上楼搜寻，从柜里取出来僧衣僧帽，手使大棍打在我母身，一天打他正三遍呐、三天打他九次发昏。
1: 我来问你，你父与你母还是从小夫妻还是半路夫妻呀、
0: 乃是从小夫妻。
1: 要是从小夫妻，打一下两下解解心头之恨也就是了，为何这样半半拷打？
0: 大人呐，要问为啥呀打我母，后有果来前有因呐，桃花你生来长得俊呐，我负他乡中桃花犯我母亲，打得我母疼男人。

0: 怎能偏听一面之词啊？
1: 此话也不该当小弟讲啊，也是我负他老有少心呐、啊。
0: 怎样啊？
1: 后来桃花生一子，要害我们兄妹两个人。桃花你就给丁魁钢刀一把，丁魁他不敢抗拒，假装去搜寻。后花园放走我们兄妹俩，连夜逃出梁家村，双羊插入玉猛虎，冲散兄妹两个人。

0: 梁赛金近前来，你看我是不是你子玉大哥还家来了？
1: 什么？你是我子玉大哥？
0: 怎么，我不是你子玉大哥吗？
1: 大人呐，想当年我兄妹分别之时，我大哥乃是少年书生，现如今你头戴乌纱，身穿蟒袍，万说你不像我当年的子玉大哥，就是我大哥
0: 怎样啊，
1: 我也不敢相认。
0: 哎呀，子玉啊子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兄妹分别之时，你乃是少年书生，如今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别说小妹不敢相认，就是自己也辨别不出自己的模样来了。梁赛金，若不然你把你家中之事说上一说，我对上一对，对得上你认子玉大哥还家，对得不上你防你的子玉大哥，我防我的同胞小妹呀。
1: 大人听了。说话泪汪汪啊，口对声悬，大人细听衷肠啊，你言说是我的大哥回家转，盘问盘问家事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住在什么

不落的墙，那楼修的高高遮日月，那楼修的矮晃太阳啊，那楼盖在蛇盘地，那楼盖在卧龙岗上啊，这一钟这一剑你要打。

南楼盖在蛇盘地，北楼盖在卧龙岗上，宗宗建建对不对？

楼底下织麻缎，那楼底下卖着厂房，那楼底下按碾磨，那楼底下做厨房，这一种这一件，你要咋地对，我能认子一大哥。

上人买酒，咱母子在楼上坐一晌。大哥我闻名楼上子月娘，小妹你绣花楼上扣花鸳鸯。南楼底下芝麻炖，北楼底下焖的仓房，东楼底下安碾磨，西楼底下做厨房。这一宗这一件大

赛蒙古，什么大名赛凤凰，什么走路为月燕，什么叫唤执着搏枪，这一中这一箭，你要打的对，老

楼金狗看家赛猛虎，大明的宝日金鸡赛入凤凰，鸭子走到尾阳，比土豪白鹅叫唤直照过墙，这一宗这一件大

常说话

咱夫娶妻谁家的女，咱俩是谁家两个苦命外甥啊。

多大，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啊，咱母高寿年更有多大，他老是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大哥你今年会更几，哪年哪月哪个时辰生啊，小妹我今年十几岁，我本是那年哪月哪个时辰生，这一中这一见你要咋地对，我能认子玉大哥转回家中啊。

0: 多大离地家乡，你多大我多大才得相逢，你姓氏我给你什么做表弟，你给我什么做正厅，眼前要有正厅在，我人大哥还家中，眼前无有正厅在，想要认你呀万不能，
1: 你六岁我八岁离的家乡，你十六我十八才得相逢，临行时你给我素花罗裙做表记，我给你刀切素面做回风。

0: 儿，这是为何？
1: 干父王，这就是我天天想的夜夜盼的紫玉大哥，他得官回来了。
2: 干父，我小妹多亏您恩家收留照看，今日我兄妹相逢之日，也是咱父子团圆之时。来来来，转上受我兄妹一拜。
0: 哎，不拜也就是了。
2: 哪有不拜之礼？拜故了。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2: 好正事，滔滔三江水，
1: 难表救命情。
0: 敢念任兄妹
3: 团圆。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0: 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

0: 么呢？
1: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是大可老师吗？哎，
0: 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嗯，我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吧，就是因为一个老人，就是说我的一个公公，
0: 嗯，
1: 他吧今年70岁了，他吧就是在女儿家住，在女儿家这几天就是上我家来，准备给那个老我婆婆啊烧3周年忌日，没到呢，是不是？但是吧。他吧每天吧我们都挺好的挺好，昨天过生日，过生日吧就是说他儿子也经常喝酒，本来我们就特别忙工作，但是他总让他儿子给摆桌或者怎么样，就是那意思，也我完了他儿子说那意思，我们就在家吃一顿或者上饭店吃一顿就得了，因为我的父母啥的经常也没有过生日的，就是起码儿女到家去一趟吃一吃饭就得了，完了他一走那么一再的要求我们也都答应他了，答应了昨天就是我老公实在没办法了，为了面子啊，就是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了，吃饭去了，但是我没有去吧，他喝酒到下午中午喝的酒，11:30开始喝酒，到3:30了我给打电话，我说爸呀喝的怎么样了，我说是不是喝完没，完了我好言好语的我跟他说，他说的那快完事儿了，就这么拉倒了。完了后来我就那个，后来我又打一个电话，我就现在完事儿，他指定我听着声音是喝多了，我说的那你帮我找一下，就是说我老公，他就说你看你有啥事儿吧你就说吧，你怎么怎么就跟我语气说话就不对了，就是说你找呗，就8点多了还没回来，后我没办法我跟他姑娘说了，我说那你看这爸你这70来岁了就跟那个啥我老公的朋友就喝起没完，你说喝多了还跟我那样语气，我说为了啥呀，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啥做的不对呀，我说给他多少钱，但是吧他姑娘不让给，他姑娘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你不要给他钱，我就没给他，完了这呢到9点多了又他儿子又给我打个电话，他儿子说那意思啊也有点喝的差不多了，说那意思哎你下不下来，我说我怎么下来呀，孩子在家写作业还没写完呢，我家孩子上初2了还没写完作业呢，我说怎么下来，完了他爸又跟他儿子说的你看那个要请我吃饭怎么就不下来呢，
2: 你当儿媳妇为什么在家里一劲打电话呢，为什么你不去给老公公庆生呢，
1: 我爸本身对他这朋友就挺有意见的，我们
2: 你哪来那么多意见呢，这位女士啊，您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您知道这个70多岁的老人孤苦伶仃走过来这几十年，老伴儿走了3年了，他想过过生日，他想自己生活多一份色彩，他希望家人给他共同庆祝，老人家有什么错吗，就算老人家有什么任性有什么什么不妥之处，在这一天我们都应该担待，我觉得在你的心目当中不仅没有你老公公的生日，也没有你老公他对老公的体谅，你就想到你自个儿，你就想到应该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就不应该喝酒，他们就应该回你电话，你就不应该下楼，你也不应该耽误孩子学习，你就没有想到过这一天是多么重要的日子，体会到老公和老公公的心情吗，
1: 是
2: 70多岁的人了，您从头到尾跟我聊这事儿，总在想方设法的告诉吴大可我很委屈，我觉得你不委屈，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是你自找的，原因就源于你自私。

0: 你脑子里只想着你自个儿，你自己的感受。
1: 我老公跟他也生气了，我老公跟在车里，在车里睡了几点？三点多。
0: 你们头脑不能灵活一点吗？既然老公公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你们就把这个生日直接转到那个朋友宴会上不就完了吗？直接拿着生日蛋糕过去，咱们就在这过了，不就是一个形式吗？大家都陪在他身边，朋友们也感到这老人家这么多儿女挺孝顺的。老人喝了这么多，一来高兴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来心里也憋屈，这么多年了，儿女们对自己他肯定有很多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所以多喝了几杯，跟你们说话态度那么不好，让你们下来，让您下去看一眼您都不愿意去。无论是没有按照您的要求，是没有按照您和您小姑子的计划来，这位朋友啊，这一天是他生日，他怎么开心怎么来，为什么按照你们的计划来呢？平时你们和老人相处也都是这样吧，总觉得他七十多岁老糊涂了，什么都得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
1: 不是
0: 他的想法都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个生日这一天你们做的太不妥。
1: 他吧，他经常喝酒，但是那天跟他朋友，跟那个我老公的朋友喝酒，我老公都说他朋友急眼了，朋友说咋整啊，他咋还不走呢？我老公他就愿意喝酒。
0: 这位朋友，他既然高兴，他既然高兴，你们就过去陪他一起喝，就今天比较特殊，除此之外我们每天可以劝他戒酒，我们平时可以节制他的酒量，但是生日这一天我们应该陪伴在他身边，懂了吗？既然他朋友抱怨的话，你们更应该到场啊，你们更应该去劝老人别喝了，或者过去老人让我陪你们喝，陪你喝，让孙子和儿媳都在身边，让他高兴，高兴之下也许他就听劝了，你们谁都不愿意过去。
1: 那昨今天不接我电话，告诉我以后再也不给他打电话了，他姑娘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完玩时光，我老公今天上午工作没干，可哪找他，这才找着他。哎呦天哪，我真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今天就是说他回来，我说我怎么，大哥老师你说我怎么办，他回来
0: 你说怎么办呢？首先向老人道歉，生日这天没有帮着跟老人一起庆祝，咱们今天可以补一下。他喝了一大半升酒了，我问你，你能节制他酒量吗？你能劝他戒酒吗？
1: 那不可能。
0: 那不可能的话，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呗。怎样让老人高兴？为什么顶着他来呢？先让他高兴，高兴了，老人觉得其乐融融，天伦之乐。然后慢慢的，你看您孙子多好啊，啊，这么大了，将来他还要娶媳妇儿。还要生孩子，你要做太爷爷，你好好珍重身体呗，减少酒量呗。你看儿媳给你买这个酒低，酒的精度数低，也特别好，喝上也过瘾，您尝尝，可不可以呢？满脑子就抱怨老人这个不是那个缺点，七十多岁了，这位当儿媳妇的，你们没有权利索勒他，就算他是个大麻烦，就算他身上一堆毛病，我们也得包容和接纳，那是亲爹，他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这么失意？可能他有偏执的想法，他认为在生日这一天谁都没理他，也许他的想法是错的，就是因为他喝多了忽略了亲人的感受，就算他错了，我们也应该在错误的路上陪他走一段，告诉老人是我们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错，您呐心放平稳，我们呢都向您道歉，给您补生日，都往后退一步，为什么顶着老人干呢？这位朋友抱怨老人喝酒酗酒成性，告诉您你那糊涂啊，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能解决问题吗？只能让老人伤感，他孤苦伶仃，现在一个人没有了老伴儿，他来这里干嘛的？祭祀老人，本来心情就很沉重，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刻让他想起了这些年和老伴走过那些岁月，他很伤感，喝多了点酒，你们考虑到老人的情感吗？你们只考虑到老人有恶习，只考虑到老人不考虑你们，凭什么他要迁就你们呢？
1: 让我给他介绍介绍老伴儿，他主要是总跟我念叨，就给他介绍老伴儿。完了，他姑娘说就这样事儿，总喝酒，谁能给他介绍老伴儿啊？给他介绍啥呀？我说那我可不敢，我可不敢接这事，我可不敢给
0: 您这个当嫂子一点不够格，知道吗？还叫一声嫂子，长嫂为母，你趁吗？这小姑子说这种话，你应该告诉他，尽管老人家有这样的毛病，但他有心愿，
1: 不是，是大姑姐，不是小姑子，是大姑姐，他们都说。
0: 那你的意思打着他们牌子是吧？跟你没关系，你是清高的，你是最伟大的，你是最最优秀的儿媳。
1: 清高的，
0: 我想告诉你，你说了这些话，我没有一点听出一个儿媳对老公的关心和爱护，到处都是抱怨。告诉我，告诉大可，这是个累赘，这是给我们全家带来了麻烦。你在指责老人对吗？我就告诉你，无论老人做错什么，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公公，他永远都没有错。 再有错我们也包容，我们得担待。
1: 这不是造成压力了吗，大可老师？那你说我和我老公现在压力不非常非常大吗？完，而且
0: 我问你，你的压力大还是老人的压力哪个重要？你回答我，老人的压力现在承受的压力和你们承受压力哪个重要？我想告诉你，您的孩子在看着你，在看你怎么对他的爷爷，看着你们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你们在干些什么，他将来也会效仿你。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哎喂，
3: 哎你好啊，我有个事我想跟你俩说一下。
0: 你说，
3: 啊，就是说我这个老公，就是说他有这个两台车，
0: 嗯，
3: 有两台车，然后他有什么事，他儿子都在找他，就是说或者说
0: 什么叫他儿子？不是您儿子。
3: 啊，不是，
0: 您说清楚，您的老公是二婚。
3: 啊，对。
0: 您呢？
3: 啊，我也是。
0: 你两个人都曾经有过婚史。
3: 对。
0: 后来两个人结合了。
3: 啊。
0: 登记结婚了。
3: 没登记。
0: 同居关系。
3: 啊，反正现在在一起住呢。
0: 嗯。
3: 完了，就是他有两台车，完了那个，他给他儿子了，就是说他除了，他除了什么都没要，就是说自己净身出户。
0: 他上一段婚姻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3: 对，
0: 嗯，
3: 就是净身出户出来，什么都没要，跟我俩在一起，
0: 嗯，
3: 然后就是他这个，但是他那协议顶上，他俩离婚的协议顶上没写，他俩是那个嘴头说的，说的谁净身出户出去，就不管这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管，
0: 嗯，
3: 就是说他啥也没要，他应该不管吧。完了然后现在完了然后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找他，完了他媳妇儿也那个打电话找他说的车这事儿了那事儿了，我找他，完了然后他儿子还一面就总管他要钱，完了就是我心吧就不平衡，我说的
0: 不平衡就散就走人呗。这位朋友，你俩又没登记结婚，咱们就是试婚在一起，我发现你和过去的婚姻藕断丝连，还承担的责任我承担不起，我也跟你担，那我也跟你无法共同去面对您的你的过去的前妻或者您孩子，那您就选择自己生活呗，您跟他不能帮他担当，也不能跟他共担，那咱们就散身，对吧？这个没您没毛病啊，这也不能说您无情无义不道德，就是我和你在一起结合之后，我发现你的生活的负担，你的过去我承载不了，我也无法和你共同面对，对吧？那就散伙呗。这位女士，你还有什么跟我探讨的呢？你还说协议上说好了以后不管，那能吗？那还是人了吗？那是他儿子，他们血脉相通，他们永远是父子，那一张破纸写几个字你信呢？
3: 啊，那
0: 真的写上我俩断绝关系了，他俩的血缘就没有了，那怎么可能呢？幼稚吗？我看听您那跟他在一起本身就幼稚，你们他什么吸引了您呢？成熟，
3: 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0: 那当然了，对您不好的话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呢？这种好很正常，但是他对前妻和孩子的好你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很重要，但您说接纳不了，我就想让他唯我独有，那是不可能的，这位朋友，对吧？他有责任呐，他对过去有责任，人家过去也没放过他，也一直跟他保持联系，他也一直在承担责任，对吧？他净身出户说明这个男人觉得对妻子和孩子有愧疚，您说呢？
3: 那你说就是他也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完了
0: 你们俩是激情，人家那两位相濡以沫多少年了，你俩舍不得离开对方那很正常，那人家里放不下过去也很正常，有一个孩子有一份责任，他还是个父亲，对吧？
3: 那你说我能不能说用什么办法，就是说跟他儿子不联系呢？我这么做是不是自私？
0: 你从你的角度来说没错，任何一个女人都想独享一个男人，不希望跟别人分享，但这位朋友啊，让自己所爱的人与和他自己的亲人断绝亲情，这位朋友，这个不叫爱了，这个叫控制，这个叫占有，那个不是爱情。如果你的男人能做到的话，你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他抛弃，我就是可以直白的告诉你，一个男人如果可以做到和自己的亲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断绝来往，为了得到他现在自私的爱情的话，那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把你踹了，因为这个男人没有良知，极端自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不过就那么两年三年， 剩下你们靠什么维持啊？就靠良心、爱心和责任心，才能天长地久，对吧？
3: 他
0: 如果这个男人没有良心的话，他能跟你天长地久吗？
3: 他说跟我俩过后半生。
0: 这个没问题，这种海誓山盟的誓言，您都多大了？您走过来的人对吧？能不能过后半生？那咱们将来老的时候再总结行吧？对吧？现在别鼓吹这个。现在男人的承诺和女人承诺还有人信吗？这位朋友，你信吗？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你告诉他你收起来，你别给自己精神负担。咱俩能不能走过下半生，要看咱俩能不能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对不对？等咱们老的那天，真有一天走不动道的时候，咱们再总结这一生，我们真的走到了老。别事先承诺我要和你相伴一生，我要爱你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啊！凡是说这种誓言的男人或女人都不可靠，发什么誓言呢？太不成熟了。有这事发誓言的经历，好好用心经营今天，爱好今天的每一段时光，珍惜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爱好自己的爱人，比什么都强，对吧？哎，这个你还幼稚的相信什么什么承诺吗？他的愿望是美好的，您的愿望我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白头偕老。我们每个人在一起都希望和对方白头偕老，我们不希望中间换这个换那个的，对吧？
3: 嗯。
0: 但是我们得要踏踏实实的经营，不要整天用誓言来维持两个人的激情，要靠实实在在的过日子。
3: 就像上一天，就是我还跟他说，我说这咱俩登记吧，然后他说的那个现在他不能登记，登不了记，
0: 等后半生的，等我们俩白头偕老那天，天荒地老那天，我再给你登记啊。
3: 好，我说这个登记完了，他说的登不了记，我说咋呢？他说现在才离婚，我儿子接受不了，等我儿子接受得了的话，然后跟他再去登记去。我现在他儿子知道了，我们
0: 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位女士，你选择这个男人，他之所以净身出户，是因为他对那个娘俩有愧疚，他心底还是有责任心的，他放不下前一段婚姻他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明白吗？他放不了也放不下，他不是说放不下那对那个女人的感情，否则他不会跟你在一起，否则他就是个花花公子了，对吧？他跟你在一起是也是很认真的，但是他前一段那段婚姻留下的责任他不能放，血缘关系不能断，你能不能承受，你能不能接纳，你能不能和他以后共同面对，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说我面对不了，我就想希望我俩在一起之后，他跟前段那个前妻和孩子就快刀斩乱麻，永远断绝来往，对吧？
3: 嗯，
0: 那我想告诉你，那个不可能
3: 啊。他也说了，他说那不可能。
0: 对呀，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刚才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你要是接受不了就闪身，听懂了吧？
3: 啊，
0: 您不要试图希望他去断绝，如果您真的有办法让这个男人和他的孩子断绝来往，忘掉前一段婚姻他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延续的父爱，那么我就告诉你，这个男人早晚有一天会把你也踹了，明白吗？因为他是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我是大可。
4: 哎，那好，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我咨询一下吧。
0: 你说。
4: 我今年吧，我50多岁了，就是朋友吧，
0: 哦，
4: 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哦。
4: 就是我俩吧，就是那个，但是他现在在外地，
0: 嗯，
4: 就一直就是没见面，
0: 哦，
4: 但是在就是那个我视频上见过两次面。
0: 哦。
4: 完了就通过电话就是那个，哦，聊天。
0: 嗯。
4: 完就是我就是感觉到他就是在说话那个聊天的时候吧，就是好像有点就像是那个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就像是说大话说小钱那种，就像忽忽悠悠的。你看我俩处到现在就是
0: 说大说话愿意夸大其词。
4: 哎，对对对对，
0: 嗯，
4: 到现在就是还有2个月就一年了。
0: 嗯，
4: 完了他说的那什么玩意儿，说就是今年春节说的那个回来。
0: 等会儿，这位朋友。
4: 嗯嗯，
0: 你们俩通过视频电话相互了解快10个月了。
4: 对呀，啊，就是，那个，
0: 从来没见过面啊。
4: 没见过面，就是在
0: 没
4: 见过面。
0: 哎，这把年龄还玩精神柏拉图呢。啊，
4: 不是，
0: 那这位朋友啊，
4: 就是，
0: 为什么10个月都见不着一次面呢？这谁给介绍的朋友啊？
4: 这是我们同事给介绍的，就是他家亲戚。
0: 您不如说您同事给您介绍了一个聊友，
4: 但是我
0: 网友
4: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寻思，
0: 这位朋友，您对他的了解，我可以告诉你为零。人在电话和网络沟通的时候往往戴着面具，往往戴着伪装，并非是真实他自己。您自己也有感觉，您品一品，当你跟他聊天的时候，通话的时候，您是包装自己的，对吧？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最好的状态，是吧？
4: 对。 对。
0: 但那是你现实中的你自己吗？不一定。你们俩的接触现在是零，就等于说你们俩所有的沟通啊，只是停留在肤浅上，对吧？并没有进一步的去关注对方，和谈是。

0: 恋爱，谈不上你俩是恋爱啊，这位朋友，你俩充其量是聊友、网友、话友，对吧？根本是不是男女朋友，跟他差远了。
1: 啊，
0: 人只有零距离的接触、面对面的沟通、体温对体温、眼神对眼神，才能真正去了解对方，对吧？对方缺点、毛病、优点才能暴露出来。您这算什么呢？在网上聊，电话里整了十个月。
1: 对，就十个。
0: 那你们俩是不是在异地？都是异地是吧？
1: 不是，他也是长春的，我也是。
0: 你俩在同城啊？
1: 对呀、啊，他在。
0: 你俩同城聊了十个月啊？
1: 不是，他那个他现在在外地吧，就是那个帮他姑娘那个接送孩子呢。完了、那个。
0: 帮他姑娘多久啊？多少还要帮多少年呢？
1: 他说今年，他说再过两个月回来。
0: 这位朋友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也不要去信啊，也不要去关注他那些承诺。你和他之间呢，就是通过朋友介绍之后，大家呢在网上聊聊天，唠唠嗑，打发打发时间。你俩根本谈不上是恋人啊，老人家你也别把自己定格为自己有男朋友，没有
1: 啊，
0: 您别这么幼稚认为我有男朋友了。什么男朋友？他人呢，在哪儿呢？你连人的影都没看着过，你再跟一个图像跟一个声音恋爱十个月啊？
1: 啊，
0: 那个不算男朋友，你俩充其量就是普通朋友、话友。
1: 啊，
0: 他什么时候能成为你男朋友？就是什么时候他出现你在面前。两个人经过几次约会之后，哎，感觉非常不错，挺好的。想跟对方进一步发展，那时候我们确定是男女朋友。在您这把年龄有这样浪漫的邂逅，其实大可很为您高兴啊。因为有句话说得好，莫道桑榆晚，咱余霞丧满天，是吧？好好珍惜这夕阳情。没准儿啊，真的能够，咱们也能讲述续写一段轰轰烈烈的晚年恋爱，爱夕阳恋，是不是？但是这位朋友，夕阳恋啊，美好的爱情是靠在现实当中把握的啊，不是在虚拟的世界里，对不对啊？你好好品一品，当你去跟别人视频和这个电话里说，人是伪装自己的，对不对啊？那到底他真实的这个男人是什么样呢？他什么性格呢？他为人品性，他谈吐，他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是什么样呢？这个东西不能靠电话呀，也不能靠视频呐，得靠现实当中零距离的接触，只有接触才能产生爱情啊，老人家啊，千万不要玩柏拉图，在您这把年龄咱更不要玩这个
1: 啊，
0: 这个东西很危险
1: 啊，
0: 容易让我们很感性的去接纳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最后闹得一鼻子灰
1: 啊。
0: 您这把年纪了，年过半百了，咱肯定是找老伴儿的，不是玩激情的，是吧？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他愿意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你也别相信他的承诺，你也别要求他承诺，你也别让他觉得他好，你对他一往情深的啊。咱就是普通朋友，聊聊天呗。对不起，我这个时间我得跳广场舞去了，马上就关掉电脑。对不起，那时间我有家里有点事儿。您的生活继续啊。你别把这抱好大希望，好像自己谈恋爱了似的。这位朋友，您根本没恋爱啊。您确定一下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你要如果这么草率认为自己已经陷入爱堕入爱河的话，那我就觉得您这五十多年白活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老人家抱着平常心，啥时候回来了，说来找你来了，好，咱见个面呗，那算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然后经过别那过去那十个月都白扯，你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那都是人戴着面具在沟通，见面之后才叫摘掉面具。是不是啊？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时间的磨合之后，哎，发现这老头不错。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哦，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哎，大可，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
21: 大可你好，
20: 你好，
21: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我和我丈夫之间的事
20: 啊，您说，
21: 我们俩吧，就是咋的呢？就主要是性格方面的事，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今年下三年级，马上冲上初中了，我就说他主要有两个什么毛病呢？两大主要毛病，第一个就是喝酒，
20: 这不是性格问题啊，
21: 不是他。
20: 这是生活习惯问题
21: 啊，就是这个毛病我就受不了
20: 啊，
21: 就是喝着酒吧，他这人吧平时吧就是话不多，哎，还比较说用俗话来说比较老实，但是要一喝上酒，哎，酒到他肚子他就变了。
20: 对啊，不善于表达和沟通的人，释放压力的方式，有些时候就酗酒。
21: 说啥啊？什么大话说啥？哎，并且就是喝酒没完没了，弄得不利的。我们俩经常是因为喝酒打仗
20: 啊，还有
21: 每次都是完还没有教训。第二个毛病就是啥呢？就是那个。他吧，在外边上班，他是一个月吧，好像是回来能有10天吧。完了，因为他的工资吧也不低。我不说他工作了，他那个工作吧有点外唠，用老百姓的话有点外唠。他吧就是咋的呢？就是对钱财上吧，就有的时候就瞒我。
20: 瞒什么？
21: 就是隐瞒。
20: 哦，瞒着你。
21: 哎，就是明明的事。
20: 人家意思他背后自己整小金库。
21: 反正也可以那么说吧。这事咋回事呢？我就跟你说具体一件事吧，就是那个昨天早上吧，他那个他在车里头，因为他每天上班开车，车里头那个 就是在那个手扣底下藏着那种4000多块钱。
20: 嗯，
21: 4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背着我儿子发现了。我儿子吧，就他去接的是接他回来，完了他就在车里头，他我儿子也好捅车，完就发现了吧，完我就坐那，完我就磨叽他，我就磨叽他爸的别的毛病。完我儿子说的，妈那个我爸那车里还有钱呢。我说多少钱呢？他说我看不少这东西。完我拿钥匙，我上车去找去了。上车里找我真找着了，找着之后我进屋了，我没直接说，我就问他，我说那啥，我说你那个车里头放那么多钱干啥呀？他说谁说的？我说谁说的？那你车里放多少钱？他说没有啊，我没放钱，这咋地他没承认的。后来我到车里我就把钱拿出来哈，他搜了他就抢去了。他说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别人放车里的。哎，我说别人的智商得啥样啊？别人车钱都放在你车里头，我说你不用跟我俩犟了，完了。说啥你承认？那啥呀？后来他一看我急了，我们俩就吵出去了。我们俩在车上就吵出去了。一看实在不行了，完了后来承认了，承认说是他的了。哎，我就寻思这人我就想不通。我说的我都已经发现你这钱了，按理说的话要不一般的说的你就直接就跟我说就咋事得了，我也知道是你自己偷攒的钱，就完事了呗。哎，就不承认。
20: 这朋友啊，像你说那么轻松。如果他真承认的话，你当时就得炸了，而且你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炸了。所以说我想啊，您在这挑他这么多毛病，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身上的毛病啊？20年
21: 的夫妻了。我知道我毛病、
20: 啊、
21: 我毛病是啥呢？我的毛病就是我的脾气不好、
20: 啊哎、还有吗？
21: 反正我遇到啥事吧就是咋的呢，我发现就是吧他一这样，
20: 而且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毛病，你不尊重老公，你不尊重男人的面子。
21: 不是，
20: 你何苦揭他短呢？这位朋友啊，你何苦让儿子面前揭他短？告诉儿子那不错，那不是你爸自己的钱，那是你爸朋友的。
21: 不是，是我儿子说了吧，我没吱声，完我拿着钥匙，完我就上车上了，没让我儿子。
20: 没有必要追问，你心里都心知肚明的，20年的夫妻了，经营夫妻感情之道，有的时候学会睁只眼闭只眼，对吧？你有些只要这个男人对家里的责任不差，啊，拿钱回来养家糊口，而且自己呢尊重妻子。这个爱惜这个家庭，对孩子有责任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男人有点小钱儿吧，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你干嘛还跟他呛呛这事儿呢？
21: 不是我，
20: 你在乎他，
21: 把
20: 你的撒谎的态度。
21: 对啊，我就在乎他的态度啊。
20: 有的时候是善意的，你好好想想，这些年你他要是中国总，他可能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实话，但都叫你给骂了，都叫你一顿怀疑。最后这男人就这样啊，当我们的诚实被对方否决，是吧？被对方埋汰。啊，被对方磕碜的时候，那以后我就不说实话了，对不对啊？
21: 大哥，你说的真对，
20: 是吧？就这个理儿，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啊，这个好好珍惜这个家庭。她爱酗酒吧，说明这个老实人呢，有的时候她情感发泄不出去，她有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嗷嗷来两嗓子是一种发泄，让她喊去吧。但是希望她平静的时候珍惜战
21: 友。我特别烦这种人。
20: 这位朋友啊，你20年了，你烦她也是她。你不烦还是他？你换吗？
21: 有的时候我都想，哎呀，
20: 还想啥想啥想啥，还想找小三儿啊？
21: 不是，
20: 这个朋友
21: 不要
20: 这个有这个生什么气？你自己给自己找气，让他喊去呗。这么多年你都跟他忍过来了，他睡觉打呼噜你都忍过来了，
21: 不是一点素质都没有，啥
20: 要啥素质啊？这个朋友啊，那你20年前干嘛嫁给这个没素质男人呢？
21: 不是20年前年轻时候差的，就是到老越邪乎。
20: 这位朋友啊，人到老年的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来。更年期、老年综合症、老年痴呆症，包括这个到老了，有很多事业不成、心理不如愿、儿女不孝顺，方方面面都有很多问题。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要有不同的心态，不要这时候说，哎呀，20年前早知道他这德行，我不会嫁给他。
21: 是啊，
20: 说了没有用。这位老人家，您说这些话是谁给自己自寻烦恼？我们都这么多年过来了，他什么毛病，咱们应该笑对啊，用微笑去面对和接纳。这才是真正善待自己，你善待自己喽，他也善待自己，懂了吗？你老掐他脖子，你告诉他这那。

0: 我跟您说，他更加反抗，更郁闷，喝酒更多，何苦呢？
1: 那你说钱，这个追钱的事，他活夫妻之间都不互相信任，那有个过了？
0: 这20年不
1: 是
0: 走过来了吗？
1: 你
0: 心里都明白啊，你自己都知道他有外落，有外落的人还能把钱都放你这儿？那可能吗？这位朋友，客观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心里明白。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他对家里的花销的不差事儿，就像前几天我们曾经也遇到过一对夫妻，来这调解，丈夫兜里揣着私房钱藏了很多年，最终家里要买房的时候，丈夫全拿出来了，妻子开始很生气，后来觉得这男人还是个爷们儿，对不对？你有些人藏钱不一定就是为了私欲，不为了放纵自己，更多男人藏点钱是为了自己的空间，懂了吗？有点空间，他能喘气，他有氧气，他好经营这个家。
1: 还是有什么目的？没
0: 什么目的啊，这个朋友啊，什么目的没有，就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面子。你看你把他想那么歪，他藏钱找小姐去啊，藏钱在外面养情人呢、啊、你老公是那种人吗？
1: 他不是，
0: 那你就不要自相矛盾了啊。这位女士，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女人。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呀，是我，我问个事儿啊、
0: 嗯，
3: 你说我对象河北的，他、
0: 啊、
3: 家那边就是和父母关系吧不是特别好，所以说他能为我来到长春来，他来了。
0: 啊。
3: 可是来了之后，我就考虑了很多事，因为我妈不同意。
0: 嗯。
3: 嗯，但我妈不同意，然后我想他走了，然后我后悔了，然后追着他不回来，我该怎么办呀？
0: 嗯，你妈妈为什么这么固执啊？
3: 我妈觉得我挺二的，啥事不会看人儿。
0: 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她生气，
3: 嗯，
0: 不回来了啊。
3: 嗯，然后现在我正在有朋友跟我说应该去找她。
0: 嗯，虽然说妈妈现在在气头上，但是你寻找妈妈的这个行为不能中断。你能联系上她吗？
3: 我能联系上她，我能联系上她，她现在心情不好。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就是现在我纠结
0: 啊，
3: 我要不要去追，要不要去找她。
0: 他现在在哪儿？
3: 回家了。
0: 家是哪儿？
3: 河北。
0: 啊，回到自己家了。
3: 啊。
0: 不仅要追，而且要在妈妈面前说声对不起，是吧？那是咱们的。
3: 我要去家。
0: 当然了，你妈妈现在心口上堵块石头。
3: 但是你有朋友跟我说呀，如果他要真喜欢你的话，他会回来呀。
0: 谁喜欢你？
3: 我对象啊。
0: 你对象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就回来了。
3: 是，我说我朋友说如果他要真喜欢你，他会回来呀。
0: 你朋友跟你说你妈妈要喜欢你，他会回来的。
3: 是我对象说，如果他我对象要喜欢我，他就会回来。
0: 那这位朋友啊，我明白了啊，刚才我听走音了，啊，
3: 嗯、
0: 我听的是你妈妈。
3: 嗯，对呀、
0: 啊。走的人，你要找的人是你对象是吧？
3: 嗯嗯。
0: 你看，你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身边的人劝你，你去找他。
3: 嗯、
0: 你对象说你太二是吗？
3: 我妈说我太二，
0: 啊、
3: 不会看人。
0: 啊，你妈说你太二，那个男人根本不适合你。
3: 嗯，
0: 然后那男人走了，然后你朋友说你得去找他。
3: 啊、
0: 嗯、啊，妈妈说这话恨铁不成钢是吧？
3: 啊、
0: 嗯，你别介意妈妈说什么，好不好？在父母面前，也许我们永远都太二，因为我们总觉得孩子、妈妈、父母都觉得我们想法太幼稚，不成熟，对吧？
3: 啊、
0: 这个咱不跟妈妈计较，但是在爱情面前，咱不要太二，你明白了吗？
3: 啊、
0: 他走了，什么原因？这位朋友。
3: 走了，我不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然后他就生气，我不理了，然后就觉得，因为他把他家里边所有事情都撇了，跟我来了，然后吧，完了之后我到我这又扑了个空，又伤心了呗，我也知道他伤心呀，我想挽回。
0: 你爱他吗？
3: 当然了呀。
0: 哦，就凭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去找他呀？他抛下所有的一切，从远方的城市来到你身边，对吗？
3: 嗯。
0: 啊，然后在这里有工作了？
3: 没有啊。就是到这儿都得重新开始吧。
0: 对呀、啊，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3: 啊、
0: 但是却遭到了你的奚落、
3: 就是、
0: 你的冷漠、
3: 啊、
0: 你的任性，是吧？
3: 嗯、啊。
0: 你妈妈说你二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也挺认可这个男孩啊？
3: 我妈就因为不认可呀，所以说才不同意啊。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左边是我妈妈，我不能背叛我妈妈；右边是他，我不想背弃他。然后后退，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就觉得我在好几个路口上不知道怎么走。
0: 哦，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27。
0: 啊、哦，不小了呀！你怎么伤害他的？他离你而去了？
3: 因为他来了，我不理他。
0: 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3: 我考虑我妈不同意，我不想伤害妈妈。
0: 哦，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坚持你的初衷。你的初衷就是我不想让他感觉有希望，因为如果他带着太大的希望，将来我会怕他失望。

0: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怕。
1: 所以说，我想这个女孩，咱们长痛不如短痛。你去找她了，她回来了，你们面对的还是一个现实，就是她要从头开始，你妈妈还是不认可，对吧？尤其是你男朋友现在这个行为，让你妈妈更不认可。
0: 嗯。
1: 对吧？就这点小挫折，就跑了。
0: 嗯。
1: 我女儿就拒绝了她一下，没诚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女孩啊，那是从你妈妈那个角度，但是这位朋友，你先听我说完啊。你那工作在你妈妈身边，每天上班下班回的家是你妈妈家，对吧？
0: 嗯。
1: 你和妈妈在一起，妈妈是你真正的亲人，是吧？
0: 啊。
1: 你喜欢这个男孩，没错，但是这个男孩为了你，他要牺牲很多东西来到这里，你们俩有很多东西无法确定，因为他还漂泊，他也不安定。他得需要从头创业，对吧？
0: 我妈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1: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些顾虑，如果这个男人有足够的诚意，那也不算个事儿。比如说，我就在这城市生活了，我就在你身边，对吧？我就喜欢长春，我找份工作，就算有一天不和你成，我和别人成。
0: 嗯。
1: 哎，他有这份决心的话，那就说明这个男孩靠谱。为什么？他是奔事业来的，有事业心，愿意扎根在这里，他有创业的初衷。而如果他单纯的为了一个女人来到这个城市，那么他对你和你的家人就会期望值很高，希望你们要全身心接纳他，然后还要如何如何帮助他，明白吗？而你们做不到，对不对啊，这位朋友？而且我很不欣赏为了一个女人可以放弃一切的男人。我不觉得他很爱那个女人，我更觉得他爱他自己。为了得到爱情，我可以抛开我在原来的地方的生存环境，我可以抛开我的事业，抛开我的亲人，对吧？义无反顾，我不认为这是爱情，这是大可个人观点，明白吗？这种易冲动的性格，将来你会在你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反映出来，他情绪很极端呢，对吧？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看到一个男人说，你为我来的啊，那我有点瞧不起你。为什么？我希望你为事业，你有事业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呢，你有创业的激情我跟你在一起才有幸福啊。
0: 啊，那明白了，
1: 对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有的时候人间事实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我们有情却没有缘分，对吧？但是我们把这份情珍藏在心底，当成一种回忆吧。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去制造缘分，那让双方家长也包括你们两个人都很痛苦。你放弃不了长春的工作，你也不可能放弃妈妈对你的爱。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说明可能你们真是没有缘分的人。有没有缘分呢？我觉得看这个男人他将来有没有决心。如果他决心想到长春发展，也许你们还有缘分。如果他说他不想，他就为了你来的，反正到时候你给我安排工作，或者我找随便找份工作，完我就跟你在一起开心。这样的男人往往情绪很极端，他过一阵儿，当你给他的新鲜感和爱情消失的时候，他还会产生另一个极端的想法。啥意思？你说为了一个女人我跑这老远，哎呀，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好。
0: 那我明白了，
1: 好吗？
0: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谢。
1: 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人，把你和这个男孩这份美好的感情珍藏在心底，发短信告诉他，我永远是你朋友。
0: 嗯，行，谢谢。
1: 哎，也不要对立。如果他觉得还想来和你将来有没有什么发展，你要看他自己是否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
0: 明白了。
1: 大可希望您幸福，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好吗？
0: 好的。
1: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2: 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2: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
2: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2: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2: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2: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

0: 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0: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0: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和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那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0: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话，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0: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间，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他，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趟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0: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10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0: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0: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位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0: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时候，你是随我彩礼也罢，你还是给我住房也罢，那都是天经地义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位朋友，你现在给自己，你为自己的年轻也付出了代价，是吗？
0: 对呀、啊，但是说我现在就是说醒悟了，想离开他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完也咨询过律师，律师说的得全返他，但是我，
1: 哪家律师说凭什么我要返他？我跟他在一起十个月，我付出的青春时光，我给他的爱。包括我的一番情谊，怎么我就不值钱呢？
0: 我是咨询这事律师，他说的要是正常的话得给你。
1: 这位朋友，两厢情愿，什么叫正常的？我给他返过去，什么？这位朋友，我卖身的我呀！这位朋友啊，告诉你的男朋友，我之所以现在我们俩走到分手的地步，是因为什么？如果说这个时候他张个大嘴丫子说，就是说我你得把钱还给我。那这位朋友，那刚开始我就判断就没错，你一开始就没看清这个人，他就是个怂货，知道吗？就是个骗子，吃软饭的熊包。真正如果他爱你一场，你也真正感觉到爱，他会计较这几个钱吗？那是他应该的，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你，这样可以他自己学心安，这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我们俩现在感情散了，把钱还给我。这位朋友，你要还他的话，您是什么身份了？您卖身的？
0: 我明白了。
1: 听懂了吗？
0: 听懂了，谢谢。
1: 以后，也别说以后了啊！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再碰到自己中意的这个伴侣的时候啊，如果真的自己的视力不好看不清，请旁人帮帮忙啊！你看现在很多情侣谈恋爱，这个支出的时候那都领到自己的朋友亲人面前呢啊，那人家视力还正常呢，都海选一般，为啥？让别人帮看看啊！这你们有什么意见？想法，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女人或男人他没主意了啊，挺喜欢的，但是又忐忑啊，所以说我希望这位女士以后啊，你也用这种办法，再碰到中意的爷们儿的时候啊，你让旁边的朋友亲人帮看看，有的时候咱看不清，容易被人利用。

0: 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嘿，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你给我打鬼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攻势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0: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1: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攻势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攻势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攻势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 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3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八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0时期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骏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骏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骏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骏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斜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骏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骏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骏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骏。为了保护马骏，大家给马骏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骏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骏。为不连累同学，马骏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骏。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鞭打

0: 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
1: 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
0: 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
1: 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
0: 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
1: 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
0: 他继续高喊，
1: 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
0: 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
1: 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
0: 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
1: 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
0: 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
1: 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
0: 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10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11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是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

0: 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

0: 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
6: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容，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

0: 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肝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了。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声共享。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的直播呢会通过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通过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我们会通过抖音来进行直播。直播当中会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和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你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在直播间当中给你匹配岗位信息，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呢，就是每周的啊，每周都会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应该说是每一天。这些上新的岗位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带有报名截止日期，在某一天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呢，这些啊岗位信息出自于哪儿，什么时间报名截止，一定要听一下。如果说听到了有适合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在报名截止日期之前去现场，或者把你的简历发送到指定邮箱，有的也要求电话来进行报名，具体的还是要看一下用工单位的一个要求。包括啊，给大家匹配岗位信息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都是无偿的提供给求职者的。所以呢，所有的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朋友，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医院的、学校的一些其他的啊，比如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发布的公开招聘工作人员8号公告。如果说您是可以从考试拿到岗位内容的话，这个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好的，今天的第一则和大家分享的上新内容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此时此刻啊，是中医科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医生，了解一下它的用工方式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医院来聘用你啊。听一下具体的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针灸推拿专业，年纪呢是未满35岁。再次提醒大家伙，这个是要求持证的，一定要有三证。特别是刚刚关注我直播的朋友，对于这三证，医生持的这三证，如果说不太了解的话，和大家科普了。首先第一个是医师资格证，第二个证叫做医师执业证书，还有一个叫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这三个证一定要有。同时如果你之前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他呢会按照医院的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为医生技术人员相关的待遇标准来执行啊，这是你的待遇。所有的啊，所有的只有第一个，就是报名表需要你在这则网站当中来进行下载，其他的自己来进行准备。比如说你的个人简历啊，你的有效期内的身份证的正反面，高中以上全部学历的毕业证、学位证啊，相应的学位证，以及学信文打印的学历啊等等，这些一定一定要准备好。如果说你没有高中毕业证，这个是含你会考证的，可以带哪些内容呢？也是在这则报名办法当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啊。还有一些朋友特别优秀啊，比如说你在校期间获得了好多的啊这获奖证书，这个一定一定要带着啊，一定一定要带着。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7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各方面都符合的话，可以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网，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你说我赶上周末这两天去行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一定要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去现场来进行报名。有的时候为啥说一定你足够优秀啊，让你一定要把获奖的证书带着呢？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例子啊，之前啊一直有你到某所学校啊去和大家直播招聘会的现场，我也看到了一个女孩特别的优秀，人家就拿着自己的简历去了。这女孩拿了什么呢？一沓子，厚厚的一沓子获奖的证书。那你想想，如果你是用

0: 公单位的人资老师，你会如何来进行筛选呢？对不对？所以有获奖证书的话，一定一定要带着啊。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是医院的，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接下来来关注吉林的啊，这家医院丰满区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此时此刻在招聘，招聘的是超生医生啊，在招一人。这两天也有朋友问说，我是大专学历，学的是超生医学专业的，有没有岗来啊？在这里你可以来关注丰满区江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官方公众号，再来说一遍，叫做丰满区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公众号。超生医生，听一下，年纪要求在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超生医学专业，同样必须持有资格证书。如果你之前从事过临床工作经验的话，也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填写好你的求职意向表，带好你近期的小二寸啊，免冠小二寸的彩色照片，包括你自己的身份证啊、毕业证等等，一定要都带好。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丰满区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4楼办公室。同样啊，周末这两天呢也不能去，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去。这则公告的下面呢也有联系电话。如果说您对哪一个问题哪一个点不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此时此刻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内容涵盖什么呢？比如说央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啊、非营利性组织它的招聘，这些内容所有的朋友们提醒大家伙，你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啊，不会在一个平台当中看得到，都是我们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发现哎，大家伙可能对这类岗位关注度比较高，我们给大家收集整理出来的，在每一天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那你说哎，今天我就是没起来，错过了怎么办呢？别着急啊，所有的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解决的办法，你可以来关注啊什么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啊，这个呢是我们每天日常来进行这个直播的啊一个号码，除了周六周日啊，除了周六周日。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公开群，进入首页之后会有一个公开群，你加入公开群就可以了，任何一个没有满的公开群都可以加，选一个就行了，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个群当中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上新的岗位内容，希望大家伙不要错过，每天都会和大家发，第一个。第二个内容啊，不能唠嗑啊，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参加过你们几场的这个招聘会，你告诉我哪有招聘会了，我去了，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问了这场招聘会它需要有通行证的，这个证在哪儿领？哎，这个就是我给所有的粉丝朋友的一个福利，如果有招聘会的话，有通行证的话，我会优先在我的粉丝群当中来进行发布。那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说哎，我也一直关注你周一到周五的直播了啊，上面呢会有岗位信息来进行匹配，那你们省点事儿呗，直接把你的这个岗位信息表发到群里，是不是？你也省事儿，我们也省事儿，我们直接就挑挑拣拣了，是不是？为什么不发啊？我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就这个其实怎么讲呢，这么多的岗位在我这儿真的是没有用，那也为什么要让大家来介绍自己而不发到群当中呢？第一个内容，岗位信息它是有变化的，有的上新了，有的是下架了，一个岗位有上新有下架，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的朋友找工作找的时间会比较长，有一点焦虑，感觉哎，这个岗位真的是适合我，那我就和人资老师打电话吧，可能你的学历或者说您的经验不符合，给人资老师打电话就是一种打扰。所以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直接介绍你自己啊，介绍你自己，然后遇到岗位招满了不招了等等，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去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就是这么简单啊，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媒体朋友啊，给大家来进行就业服务，所以信得过啊，信得过。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招聘的岗位内容了。 来关注一下这则信息呢，是出自于松原市中心医院官方服务号，你就记住这几个字，松原市中心医院官方服务号，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松原市中心医院、松原市儿童医院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正在招聘，招聘的岗位和大家来提一下，分别是医生以及这个康复师、心理治疗师还有医生助理的岗位。提醒大家伙，所有的我看一下，医生类的岗位要求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这样的学历学位啊，相关专业，只有康复师是全日制专科学历，康复治疗相关专业就可以接受啊，或者本科呢学历是康复治疗学啊，对你的学历、对你的专业是有要求的。着重的来说一下啊，这个是康复师的。那心理治疗师要求的是什么呢？38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心理学的、应用心理学等相关专业，具有心理治疗师的资格证书，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啊，可以放宽到40岁以下。自己来看一下吧。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你是今年的，特别是2026届的应届生，可以关注这所用工单位的医师助理岗，分别是临床医学各专业以及医学影像的30岁以下相关专业，这个岗位针对的是应届毕业生。还有一些朋友啊，你别跟我犟，你说老师，我是24届的、25届的，我也是应届生啊，他怎么就不招呢？其实再和大家来说一下，针对于应届生，特别是24的、25的，在央国企事业单位的考试当中，你们是应届生，但是现在面对用工单位啊，他的招聘的人资老师那儿只有2026届的是应届生啊，是应届生，所以应届生的身份很重要，对不对？一定要把握住。好的，这个呢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你直接到松原市中心医院，或者说松原市儿童医院的行政科4楼人事科来进行报名，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它这个呢是全年有效的，就全年你都能来进行报名，因为什么呢？报满就截止了，所以所有的宝宝们一定要抓紧时间，采取的是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所以符合的话第一时间去报名啊，包括工资福利待遇，在我这则信息当中写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朋友们直接来关注松原市中心医院官方服务号，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上新岗位。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了几所医院它的招聘的内容啊，接下来呢其实也是在我下了直播之后给大家来进行服务，好多朋友反馈度比较高的就是求职面试我到底应该如何做准备工作啊，所以呢如果说朋友们你即将面试的话，一定要做好我接下来说的这几点，有的可能你真的会容易忽略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面试的礼仪，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被忽视，对不对？但是我给你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首先你面试之前要有一个准备，重温一下应聘单位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文化还有申请职位的要求，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点，你要携带3到5份的简历来进行备用，同时携带什么呢？你的作品集啊，有作品的带你的作品，没有作品的比如说我上 上学期间特别优秀，你这个证书一定要做到啊，一定要带到，做到有备而来。还有呢，你要根据公司的文化和职位的要求选择适合的合适的衣服。如果说不知道应聘单位的文化特色啊，穿这种职业正装肯定是最保险的。你说在招聘会现场，我也看到了有的求职者露个大肩膀头子，对不对？不行啊，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合适的服装啊，合适的服装。在仪容仪表方面，你的发型一定要整洁。女生呢，可以素颜或者画一点职业的淡妆，也别画一个大浓妆啊，也不行，也不可以啊。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就是面试阶段一定要留意的一个事儿，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守时，让你几点来，你几点来。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有事耽搁了，迟到的话，一定要提前打电话来进行沟通。见到面试官之后呢，可以通过点头或者说握手啊这种方式来打招呼。入座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收腹含胸啊，这个挺胸含额。沟通的时候呢，与面试官一定要有眼神的交流啊，眼神的交流。在问答的环节，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倾听问题。如果说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及时的向对方来进行确认。一定忌讳什么呢？就是答非所问啊，答非所问。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采用比如说情境啊、任务啊、行动啊、结果这样的法则。如果说遇到问题啊，特别是不懂的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坦诚地告诉对方，最忌讳的就是不懂装懂。你对我单位了不了解呀？我之前举过例子，对不对？招聘会现场，人家用工单位在边上啊立了易拉宝，我工作单位是做什么的，包括我的产品也已经在我的展台当中放着了。人资问说，你对我单位了不了解？了解。我单位是做什么的呀？此处非静止画面啊，这小孩就不吱声了。老师说，我整个的产品就摆在桌子上呢，你都不知道吗？来的时候你都不看一下我单位是做什么的呢，对不对？所以啊，你不懂的话，你一定要告诉对方啊，不要不懂装懂。还有呢，就是面试结束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抬屁股就走人了，对不对？我告诉你也不行。现场你要记得感谢面试官给你面试的一个机会，并表达什么呢？你对这个职位哎特别感兴趣，礼貌离场。你要把座椅收一下，带上房门，带走一次性纸杯等等一些垃圾，一定要带走。然后还要主动的询问面试官的联系方式，以便在面试结束之后啊，主动的有联系，跟进面试结果，并且呢，要再次表达自己对应聘职位感兴趣和这种诚意啊。细节的把控，我给你讲，都是第一印象，说不定都是你面试的一个加分项啊。说了几个面试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所以呢，朋友，你收到了面试的这种邀请的话，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所有的朋友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公告内容了。来说了医生之后，我们来说一说教师的招聘。这则信息出自于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长春力旺实验中学教师招聘，此时此刻在招的就是语文教师啊，初中的语文教师。听一下什么样的人群能报呢？首先第一类，师范类综合类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啊，应届毕业生。第二类，你是往届生能不能报？可以，但是你要有3年以上的教学工作经验，往届生才可以。如果你是985、211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会优先考虑。那如果有一些朋友说了，我是这个省市学科的带头人呢，教学经营能不能报？能报啊，也针对你们，就是年龄在45岁以下的省市学科带头人、教学精英、教学新秀、骨干教师等专家型的教师，还有你是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投递到指定的邮箱，然后你的邮件如何来进行命名？以 也有一个例子，按照他的这个啊来进行命名就可以了。简历投递的时间呢是7月15号，7月15号报名截止，上面呢也有联系电话，朋友们可以在工作日的7点到下午的6点钟，这个是用工单位自己标出来了啊，几点钟打电话可以，你就按照这个时间来进行拨打就可以了。包括薪资各方面不和大家来说了，详细的内容所有的朋友关注他的官方公众号长春力旺实验中学官网就可以，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呢，这个直播的一开始和大家提到了说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对啊，如果说您是凭考试能拿到岗位信息的话，知道这个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备考啊，抓紧时间来备考。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这次呢一共是吉林省啊，就是省直3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的6家事业单位发布的岗位一共是32个啊，32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呢一共是39名，具体的在这个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的，教师类的岗位啊，包括有审计的，但是呢我想和大家提到的所有的岗位要求的是选这个硕士研究生啊，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没有本科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学校在招啊，包括刚刚提到了有审计嘛，审计财会这方面也要求是硕士及以上。有些朋友说哎，他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啊，因为是学校在招。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包括在周五的直播当中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学校当辅导员，一问之后发现他是本科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高校的辅导员即使是辅导员的岗位也要求你是硕士及以上，而且学的是新闻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啊、马理论的，这些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而且对你的身份也有要求，是党员啊，是党员。好的，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岗位所需要的学历啊、专业方向啊、工作经历啊等等啊，提醒大家伙在附件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不详细的和大家来说了，因为岗位不一样啊，岗位不一样，所以在附件当中清楚明白的告诉大家，采取的和大家来提一下，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需要把你的简历发送到邮箱。我们的直播也没有办法和大家展示，因为什么呢？一共是刚刚提到了是6家事业单位呢啊，你看看你投哪一家，它的邮箱也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自己认认真真的看一下。提醒大家伙还没有开始报名，7月6号。开始报名啊，7月6号的9点钟开始报名，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也是工作日来受理报名资格的审查啊，所以所有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网站。考试呢采取的是免笔试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是由招聘部门自行来进行组织啊，自行的组织，所以具体的面试的时间呢、地点呢、采取的面试方式，等待报名结束之后另行通知。所以呢还要嘱咐大家一点啊，你在这个有报名表网上来进行报名的时候，你那个电话呀，你那个电话呀，真的一定要多核实几遍，千万别错啊！包括我也是，有的时候告诉谁电话，一下一顺手就打错了。所以呢，你们也是啊，特别是人生大事嘛，仔细的来进行核实啊。好的，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啊，自己来进行了解。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啊，这个一个和大家来分享就业服务的一个直播间，省级官方媒体来进行就业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岗位信息。它呢采取的是啊，采取的是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制的，劳务派遣制，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市司法鉴定人协会啊，劳务派遣制。有一些朋友你说我想当文秘的，想当文员的，来关注一下办公室文秘文员岗，再招一人，35岁以下， 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法学或语言类相关专业，有相关经验的啊，相关工作经验的话，会被优先来进行聘用啊。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7月10号报名截止，7月10号报名截止。然后呢，提醒大家伙啊，因为它呢是三方，所以呢，你通过面试啊等一些环节确定聘用了，你会与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然后被派遣。

0: 到我的这家用工单位，就是长春市司法鉴定人协会来进行上班啊，来进行上班。然后也提醒大家伙，这则信息如果说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人才网它的官方网站啊，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如果说所有的朋友们有任何问题不了解、不清楚、不明白，或者说你找工作当中我不知道我的痛点难点在哪儿啊，你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来关注抖音号，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拨号就可以了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还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全国的岗位啊，这所用工单位叫做领跑汽车啊，领跑汽车啊，关注领跑招聘它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了。和大家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就领跑汽车呢，是诞生于2015年，是一家技术驱动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来关注它现在的招聘对象是2026届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啊，本硕的同学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对于专业没有特别要求，因为他现在在放出的岗位是零售管培生啊，零售管培生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呢？传递领跑的一个品牌的理念，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产品讲解。别人家一问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不行，你一定要对产品有所了解。提醒大家伙啊，就是管培生类的岗位，他一定是参与什么呢？轮岗的，深度参与轮岗培训，比如说销售啊、交付啊，包括售后等环节啊，等环节。全日制应届的，2026届全日制应届本科、硕士都可以。然后对于我的这个汽车销售工作要有价值的认同感啊！工作地点长春没有，上海、杭州、广州、成都、天津、重庆、西安、郑州、武汉、金华以及长沙啊，以及长沙有自己的发展路径，有竞争力的薪酬啊！我看了一下，有自己的培养体系，所以呢，如果你想进入这家用工单位的话，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直接来关注领跑招聘就可以了啊！领跑招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要到外面啊，增长一下见识也可以，但是呢，最后是否要扎根，一定要考虑清楚啊！不要光看我的工资稿，但是它的消费。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